0: 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严谨。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九一四回声，你身边最值得信赖的伙伴。
2: 听民生，解民意，九一四回声，我是民生主播韩福一。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请有关单位管理一下东市场胡同栈道经营吧。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感谢您对城市管理工作的支持，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进学中队已安排执法人员加大对东市场胡同及周边区域巡查频次，落实常态化管控，对发现的流动商贩栈道经营行为及时劝导清理，维护周边市容秩序与通行环境。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在卧龙山居小区的马路上有很多违停车，曾经举报过说没有路名，现在有名字了，叫安庆巷，希望交警部门和公园街道一起想办法。这条路特别窄，本是东西向的，很多违停车辆停在路边，这条路就成了单行线了，会车也麻烦，还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对此我们咨询了

0: 又爱钱。
1: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0: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2: 来，8:0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了不起的上班路第二节的直播。各位好，我是文琪，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0: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惊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2: 今天是2026年的6月1号，星期一，农历的4月16。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6度，风向西风转西南风，风力4级转2级。
0: 上班是为了什么？
1: 因为热爱。
0: 热爱什么？
1: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0: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2: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一下百度地图大数据给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哈。大兴路西向东橘子街附近拥堵390米，长白山西路东向西烟厂胡同拥堵632米，缓行239米。天池路西向东当前缓行路段，缓行142米。丹平路西向东朝阳街附近缓行153米。爱丹路东向西从丹凤胡同到申花街缓行224米。公园路北向南从申花街到公园桥缓行54米。太平街北向南新村路附近缓行55米。就这7条啊，其他路段还比较好啊，比较理想。

都能够直接连卫星了。哎呦我天哪，这个科技的发展啊，就哪怕你没信号了，你这个能连着卫星照样能接打电话。你哎呀，这个科技改变生活，让我们简直不敢做梦，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那你就那造价那么贵的卫星啊，我买个手机就能为我服务了。现在一想一想，是不是我们也参与了国家重大项目建设？五月31号4:30，云南省会泽县纳姑镇白雾村发生了一起私挖盗采矿产资源塔垮事故。那么被困的6名人员全部救出，并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救治。其中5名被困人员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不幸死亡。1名被困人员目前生命体征平稳，没有生命危险。自2026年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的燃油附加费啊，燃油附加费下调了。但是现在这个航空公司非常有意思啊，不说哪个航空，你们自己上网去搜哈、啊，就他对鞋这个行李的重量和尺寸的要求啊，会不断的在缩小。不固定，你这很可笑啊。好，我们再休息一下啊。

再来看啊，今天是6月1号，新的月份的开始，那么有一批新规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具体有哪些呢？我们来看一下，疲劳驾驶明确认定规则，这个前一阵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关注了哈。那么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实施，明确连续驾驶超过4个小时没有休息，客运车辆夜间连续驾驶超2个小时、24小时、累计驾驶超8小时等情形是疲劳驾驶的行为啊，而且其中还有各种判断的标准啊。来，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票。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6月1号起实施，规定发生无票乘车、持用低价票驾席、这个持低价票级别车票乘坐高价票级别，那么违规行为并且拒绝补票的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然后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外卖商家需增设无堂食标志。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安全责任监管管理规定6月1号起实行了，明确平台提供者应当要求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志，并将上述标志信息同步展示在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列表页面。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实行，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信息技术范畴，列举了针对远程办公、跨境协作等场景下的技术保密措施。特种作业人员培训考核更加高效便民，新修订的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6月1号起实行，取消特种作业操作证每3年复审要求，改为每6年换证，新设特殊原因延期换证制度，明确因未进行换证或者延期换证导致证书失效的，失效未超过1年的按照换证办理。对供水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供水条例6月1号起实行，条例明确国家鼓励和支持供水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成果转化、推广应用，加强供水人才培养，促进供水科技进步，提升供水工作的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对供水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铁路施工安全标准再升级，新修订的铁路建设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6月1号起实行，新标准针对近年来铁路工程规模持续扩大、技术难度不断提高的现实挑战，新增4条内容，对施工安全的管理、隧道、桥涵等专业条款进行了大幅扩充和细化。已持有保险许可证的机构应申请换领金融许可证，银行保险机构许可证管理办法6月1号起施行，已持有保险许可证的机构应当于2026年6月1号至2028年5月31号期间向金融监管总局或其派出机构申请换领金融许可证，并同步缴回原保险许可证，具体换证工作由各级监管部门根据辖区内实际情况安排。这是适用全国的啊，接下来还有几条地方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有哪些地方有哪些好的政策啊，我们可以参考借鉴或了解一下。上海呢是优化青年安居政策，反正我估计我是上不了那边了哈。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决定6月1号起实行，鼓励符合条件的商业办公、旅馆、厂房、仓储等非居住存量房屋按规定改建为保障性租赁住房，多渠道增加青年低成本生活居所。
重庆市强化数字经济监管啊，吉林市学校应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我们共同来关注吉林的哈。吉林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6月1号起施行，规定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完善发现和处置学生欺凌的工作流程，设立学生欺凌投诉求助渠道，开展经常性的学生欺凌防控教育和培训。这个哈，其实说啊，说到这儿就是特别想多说几句哈，就是我们不要流于表面的去建设啊，比如说心理学科啊，现在很多学校都有什么心理老师，然后心理教室，但是这个教室常年就空着，并没有什么作用，是吧？然后这个好多事情都是啊，你一检查肯定是有啊，但是你要说这个作用呢，真正的起作用，你也不能不说起作用吧，你挂个牌儿，很多事情就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了。比如说防欺凌这个事儿，你可能学校成立一个防欺凌工作指导小组，然后有一个办公室啊，现在很多学校还有什么法制副校长，对吧？基本上都是由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来担任，那其实你只要挂在那儿了，就起到很大的震慑作用了。那么如果日常的时候我们再加大一些，加密一下我们的日常措施的话，可能会起到更显著的效果。你包括这种校园防欺凌，最根本的是什么？一个是家长对于孩子的教育的问题，再一个就是老师对待欺凌事情的定性和他这个管理的问题啊。现在有多少老师因为工作忙，确实啊，我们说两口子看一个孩子，现在都觉得疲惫的不得了。那么一个老师看50多个孩子，确实很累。那么所以能不能啊，再细化一下我们的工作内容？比如说给老师再配备一些给班主任配备一个什么副的辅导员啊，或者是一些日常的助理，像这个日常管理的助理呀。啊，针对这些事情进行去再细化。很多孩子可能跟老师说谁谁谁说脏话了，谁谁谁这个又打架了，其实老师并不是很愿意管，就觉得这个你管你们学习我已经很累了，对吧？然后呢，就会把这些事情又推给家长，给家长打话，你们孩子谁谁打架了，你好好管理管理。我认为是在学校发生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在学校及时的去解决。当然回家之后，是这个给家长反馈很重要，一定要反馈。然后回家之后，家长对这个孩子再进行相关的教育，你何时打、何时骂、何时罚，那是家长回家之后的事儿。但在校期间发生的事情，我觉得一定要在校进行相应的处理，而不是把责任推给家长或者推给某个这个一方啊，是几方共同努力的，对吧？你有的时候我没法说啊，就好多东西你不能具体的去说，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制度是很好的啊。来看河南这边有一个，这个是河南省献血条例6月1号起施行，规定无偿献血者的配偶、父母、配偶的父母、子女及其配偶临床用血的，可以合计免费使用无偿献血者献血总量等量的血液，就一人献血全家受益啊。

0: 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啊，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同时呢，为了帮助社会各界加深对政策的理解，编制了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常用问答。民政部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6月1号至6月25号和11月6号到12月5号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增加移动电源等强制性产品认证依据标准并发布新版实施规则的公告，调整完善3C 认证实施要求。截止到5月31号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已经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4亿元了。小成本能够拍出这种制作来，非常可以了啊。好，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啊。了不起的上班路，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后续的节目更精彩，欢迎各位能够持续锁定调频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总是让我
2: 现在是早晨8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咔嚓咔嚓快听，
3: 每一秒都澎湃。FM91.4，延吉综合广播。
4: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5: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6: 손님여러분담력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7: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8: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9: 唱，那是唱歌的吗？
8: 你行你上。
10: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8: 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
2: 听你想唱的，
11: 唱你想听的，
12: 914车厢 KTV，
13: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0: 快乐！
1: 哎呀，节日快乐！
0: 这声节日快乐可不光是送给小朋友的，
1: 哎呦，
0: 我们也要送给所有的成年人。
1: 为什么？
0: 你岁数越大，我们越祝大家这个节日快乐，因为你知道，人伴随着年龄增长，你快乐就会越来越少，
1: 哎、是吧？
0: 所以我们就得时刻提醒自己，就是你向孩子学习。
1: 哎呀，
0: 你得学习小孩看世界的角度。
1: 哎呦，
0: 你还
1: 有没有烦恼？
0: 对，你还得保持童心，你还得心怀赤诚，
1: 这就是
0: 你还得永远真挚，
1: 哎呀，
0: 对，所以就是我们就祝大家童心不过期吧。我们无论多大年纪，别失去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感受世界，体验世界，拥抱快乐，
1: 保持这个状态啊。另外呢，今天这个要祝所有的小朋友节日快乐的同时，也希望所有的大朋友，可以借着小朋友的节日啊，开心一整天。
0: 喝点啊！
1: 来吧，接下来时间第二首歌啊，奇迹再现。

0: 要么说你可以称为老师两个字呢。
1: 你不能说这个，你得说要么你怎么能这么永远保持年轻呢？保持青春貌美。
0: 就是，
1: 因为你有颗童心呢。
0: 奥特曼这系列歌也会唱。
1: 是。
0: 没有不会的，就感觉好像就是全行，哈哈，啥都行。来吧，接下来时间继续听歌，下一首歌分享的是魏晨的一首歌啊，《上春山》。这歌也行，
1: 也会。
0: 那最近那个老舅那个什么枪火那个也会是吧？
1: 那正在学习中。

0: 8:46，来吧，接下来继续听歌的时候安排一首歌，找一首。
1: 开始我们的展示。
0: 勇气大爆发，这首歌厉害了，我记得好像曾经应该是你唱过是吧？
1: 这首歌我非常擅长。
0: 我说你怎么唱和让我唱？
1: 来吧。
0: 来来来。OK。
1: 有没有想起来旋律？
0: 我就知道这首歌，就是你刚才在说的时候哼的时候，我就知道是这首，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跟得上。

0: 来，抓紧时
1: 间。又来灵感了。再整一首，这首歌可好啊！这首歌，
0: 这个对，这首歌比较强，
1: 这首歌必须得唱。准备好了。
0: 阳光男孩，阳光女孩。

怎么了？是谁放松的角落？放松的角落，有谁喜欢读漫画和我最爱的罗纳尔多？现在你就只是意外，老师对人夸我是个天才，该死的老的无处不在，心情说话我。

0: 力，那确实。
1: 就是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在吃高血压的这个药的年纪，可以就是唱这种个类型的歌曲。接下来去听歌，今天节目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马上分享的一首。

0: 生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浸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3: 唱，那是唱歌的吗？
2: 你行你上。
4: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2: 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3: 唱你想听的。
5: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0: 梁静茹的一首歌叫做儿歌，想到梁静茹，让我想到我前段时间刷到她一个视频，说梁静茹怎么也胖了，
1: 所有的女歌手最后都变成张惠妹，
0: 然后孙燕姿啊，梁静茹、张惠妹，
1: 逐渐魅化，
0: 就逐渐就是向李湘这个方向去发展了。完了后来我看到了下面有很多的评论说什么，她们是三姐妹，她们平时晚上天天约着一起吃夜宵。我说这事儿也有吗？这事儿也行是吧？
1: 这才是真正的好姐妹，
0: 要胖一起胖，
1: 一起胖。
0: 你别管我胖了怎么样，我歌还是那样好听。好，接下来谁安排一首歌，《快乐小跳蛙》。

0: 妹妹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暑假》。嗯，这两个词非常的好。
1: 是的，虽然我们再也没有拥有暑假的权利
0: 啊，
1: 但是
0: 呢，
1: 我们有上不完的班。
0: 然后接下来分享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大张伟的歌《阳光彩虹小白马》。再次要祝福所有的小朋友节日快乐啊！
1: 是的，
0: 希望大朋友跟着一起开心快乐。
1: 快乐！
0: 好，明天再见了，各位。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0: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담력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你看，真的有利息。
1: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6: 咱们不都是免费赠送的？
7: 投资一万返2万呢。
6: 考虑一下。
1: 一点小利，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8: 爸爸。
9: 阿姨，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身回报。
1: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万年的幸福。也许不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10: 不要相信他们。
1: 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11: 高回报。
1: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12: 妈，以后我和多福来陪你吧。
1: 防范非法集资，劝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喽，上午的9:33，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道，这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是声色旅行。各位上午好，我是郝明，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6度，风向是西风转西南风，风力是4级转2级。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哎呀，在这里要祝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哎，我一发现就每次我说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就是总会觉得童心永驻，感觉好像自己拥有一颗童心，为所有的小朋友开心。因为小的时候特别期待六一儿童节，这一天比过生日还要开心，因为是大家共同的节日。通常呢，学校会举办一些活动，然后呢，家长呢也会和就是我们的很多小朋友会聚在一起，大家一起吃啊玩跳啊，那个小的时候那个无忧无虑那种开心，让我现在每次想起六一儿童节都非常非常的开心。所以在这呢，再一次祝所有童心未泯的这些大朋友，还有那些同样拥有着美好童年的小朋友们，祝大家节日快乐，永远开心，快快乐乐。全新一周，当然我们要从美好的旅行开始，也欢迎各位呢在此时此刻来加入到我们今天的声色旅行当中，一起跟着声音去旅行。

0: 跟着心去远方。啊，路很远，
1: 还有2000米，
0: 但知道方向。
2: 哎，你好吗？
0: 音乐和美食约会，
3: 哎，快看牦牛，
0: 是路途最美的风景。
4: 各位先生，我在鼓浪屿写一封爱的明信片，送给20年后的你。
0: 别让时光辜负了你。
5: 嗨，你们好吗？我在青海湖，这里天高云淡，湖水碧蓝，哇，真想让时间定格在这里。
0: 旅行，永远在路上。声色旅行。

0: 好了，9:41的时候，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声色旅行。今天是儿童节专场，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做的一些推荐也好，包括介绍的一些目的地也好，可能都会和儿童节有关系啊。本来今天我们要特别连线一位非常重要的来宾，因为我们给大家来谋了一些福利，就是来自于时光冰雪小镇带来的福利。但是由于今天他特别忙，而且呢人比较多，所以目前为止呢没有工作人员能跟我们来进行连线啊。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个全新的项目，叫做时光冰雪小镇，位置呢在小营镇，而且这个季节呢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就是在夏天里感受冬天那份惬意快乐。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可能会在明天或者后天的节目当中来详细连线，为大家来谋取一些福利，为大家送一些票啊。来，我接下来先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介绍。那今天各位呢，如果想带孩子去露营的话，如果还没有定好的话，给大家做几个推荐。首先呢就是星光露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呢。星光露营可能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也都去过。首先呢，它离延吉市区呢并不是特别远，大概呢20分钟左右的车程就能到达目的地，而且里面孩子玩的项目比较多。还有一块呢是它可以爬到山顶，然后爬到一块就是比较高的地方，可以看一些景色。所以呢相对来说无论你是想要这种帐篷也好，想要那种可以有空调的这个房间也好，或者想要野外那种就是泡泡的那种星空露营也好，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星光露营我觉得它首先比较大，而且呢适合孩子，大小孩子都可以，还有就是大人呢也可以在里面好好休息和玩耍，所以设施齐全安全，而且呢还可以进行自己带东西，还可以租帐篷，非常方便，就是选择性比较多，而且配上咖啡厅啊打卡呀，我觉得非常的不错，就是景色也非常美。另外呢，刚刚我给大家推荐了一个，就是如果大家去了这个星光露营的话呢，还觉得不是特别的理想的话，上面还有一家叫做星之亭，就离它特别近，大概呢离星光露营的话应该是在3分钟车程之内吧，就是再往上开3分钟之内就会到达星之亭。星之亭原来是一个咖啡店，然后现在呢变成这种就是又可以咖啡，然后又可以这个烤肉，又可以这个露营的地方，而且它晚上会有篝火，再加上呢这个地方看夕阳特别美。如果你选择了2号、3号、4号的棚子的话呢，看星光看这个落日都是比较美的。我上一次晚上回来的时候正好看到了北斗七星，真的非常非常好看，还有就是那块看星星真的特别特别多。介绍一下休闲农场露营公园，这个呢叫公园嘛，所以可能相对来说也比较大一些。它的这个呢就是场地是比较正规的，再加上配套完善，里面有卫生间的淋浴啊，包括商店、儿童乐园，有一大片草坪。大家如果往利民这边走的话，应该看到过有农耕体验、钓鱼，还有户外游乐，可以搭帐篷，可以停车，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这个地方呢可以适合全家露营，包括呢像一个大家庭或者几个家庭在这露营，包括可以长时间停留。最重要的是如果你喜欢田园风的话，那这块真的是非常非常适合各位了。导航呢就是沿北路与朝阳街交汇处大概北侧500米左右啊。市区呢还有推荐，就滨河公园。如果大家对滨河公园比较了解的话呢，知道在天池大桥的附近有一个滨河公园，但我估计今天人会比较多，这块呢可以免费露营，而且免费停车，包括呢还有卫生间24小时开放，河岸平整，可以搭一个小帐篷啊，包括野餐呢、散步啊、玩水啊，包括孩子在附近来玩一玩也都不错，适合短餐聚餐，包括像这个简易的露营，不想走远的家庭，这个地方不错。但这个地方要禁止有火，就是不要在这儿进行燃火烧烤等等啊。OK， 给大家做了一些小小推荐啊，各位可以来了解一下了，然后选择一下啦。
1: 你近来有再有空，我在乎

0: 用声音带你领略四季的美色，声色旅行为您打造一段向往已久的旅程。
1: 给大家推荐了就是比较适合在延吉附近比较好的这个露营地呢，再给大家继续推荐一下。那如果大家开车的话，大概在20到30分钟之内，还有很多风景好人少的露营地。但不过今天可能露营地的人都会比较多一点，我给大家推荐一下神熊山啊露营地。这个呢是在国道旁，30分钟车程，山林秘境，入园免费，山清水秀，而且呢它的步道是比较平缓的，还有就是彩虹滑道，这个是收费的，还有就是这个草坪呢是比较开阔，如果你在这拍片的话或者是录像的话都是不错的，而且山野氛围比较足，空气比较清新，特别适合喜欢爬山啊热爱自然啊这种徒步啊户外露营这个亲子家庭，我觉得这是不错的选择。搜索延吉神熊山露营地。我再介绍一个昨天我刚去过的，叫做牛山里尚书院。这个呢是他昨天第二天营业啊，然后呢这个车程大概也在20分钟，如果你在这个开发区附近的话，那离那儿很近了，大概已经5分钟左右就到了。首先呢它地方比较大，这个是森林露营地啊，所以没有门票。儿童区呢超大滑梯，溪水区萌宠互动，包括像帐篷天幕，还有适合团建的地方，因为它有很多地方就是那种比较大的屋子嘛，适合团建，树屋是比较多的那种，而且可以吃火锅烧烤，包括现场还有咖啡啊。这地方呢就是如果各位经常在就是很多高速走的话或者国道走的话都能看到这几个字，叫牛山里尚书院。然后有个地方给大家需要就是注意一下，就他们家可能相对来说服务员比较少，而且呢刚开业，很多地方呢就是在磨合当中，虽然去年已经开了一年了，但今年还是就是比如上炭啊，包括你在叫一些服务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慢，建议大家可以自己带点比如说像主食啊或者一些水果之类的，免得这个肉供不上或者是篦子换的不及时耽误你的这个吃饭啊。另外呢在这个附近还有一个叫做蘑菇村庄，各位呢近这两年就是很多家里有小朋友的家庭估计都去过这个地方，就是大家通常会被一些抖音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照片看到，就是有一个大的蘑菇，一个蘑菇村庄是这样的。然后这是一个大型的亲子乐园，包括里面还有很多项目，这个都是收费的，大家在门口就可以看到一些收费项目啊，它当然也是这个加露营一体一票畅玩游乐项目，包括喂小动物啊、卡丁车呀、水上游玩啊、淘气堡啊，自己可以带一些帐篷，也可以租里面的帐篷啊，可以赊烤肉，我觉得适合大家去玩，尤其是六一儿童节，然后全天畅玩首选，我觉得真的是不错的，建议大家早点到，而且找一个好的位置，这样的话呢，可能互动体验会更好一些。小小提议，就是大家在出去露营的时候，一定要带好一些这个，比如说孩子的水啊，一些这个主食，免得我们大家在人多的时候，尤其是就是比如说像周末呀、六一啊人比较多的时候，你去很多露营地方，可能很多服务是跟不上的，导致就是你吃的这个不是特别好，就会导致你心情不是特别好，所以大家可以先吃的半饱，然后这样的话呢再去露营，哎。提醒一下，今天可能会有雨啊，所以各位呢如果这个要去露营的话或者外出的话，无论去玩也好去户外的话，一定要带好就是雨伞雨具啊，以免淋湿啊。

0: OK， 今天就要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六月的第一天啊！当然呢，也希望大家在六月的第一天当中，不仅是儿童节，六月的整个的第一天都能够有更好的心情。我们一起来迎接一整个六月。再次祝各位小朋友们节日快乐，也祝大朋友们节日快乐。明天的节目再见了，拜拜。
1: 新鲜的旅游资讯，开启您的心灵之旅。旅游资讯早知道。打开耳朵，总有听不完的风景。旅途音乐伴您一直在路上，旅途音乐。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0: 岁月磨洗，
1: 旋律
0: 依旧滚烫，时光流转，
1: 老歌从未离场。
0: 这里是爱上
1: 老歌，
0: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1: 北京时间10:02，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媚。今天是6.1儿童节，虽说岁月走远，但每个人心底都住着一个长不大的小孩。那些伴着我们童年长大的旋律，至今依旧鲜活动听。今天就让我们在老歌里重拾童趣，重温无忧无虑的纯真时光。童年是为大家送出的关于树荫、蝉鸣、老歌谣，而也写进了儿时的点点滴滴的歌曲。轻快的旋律，质朴的歌词，仿佛带我们回到肆意玩耍的年少岁月，伴着熟悉的歌声，一起来回味简单又美好的童年吧。

帮帮摇太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声是来自于张浩哲，太阳永远在前方。人生路上难免遭遇风雨坎坷，但只要心怀光亮就无畏前行。这首歌曲的旋律总能驱散低落，给予大家直面困境勇敢追梦的底气和勇气，可以说是九十年代超励志的金曲。

张含韵《酸酸甜甜就是我》，2004年火爆全网的青春单曲，是很多人难忘的童年回忆。活泼轻快的节奏搭配清甜的嗓音，生动展现出少女天真浪漫、率真可爱的模样。三点灵动的旋律也满是青春元气，歌声响起的瞬间，也带领大家仿佛回到无忧虑的年少时光，轻松又美好。

新春快乐，祝愿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每天都能够开心快乐每一天。接下来我们来收听到的是一首来自于张国荣《龙本多情》，是港乐黄金年代诞生的影视金曲，是当之无愧的怀旧佳作，曲调缠绵婉转，自带古典韵味，深情的唱腔搭配悠长旋律，耐听又甜。

0: 下午十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发鼻血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
1: 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接下来这首歌曲风热烈动感，极具感染力，歌手爆发力十足的唱腔，将心底压抑不住的心动、悸动和热忱尽情释放，强劲奔放的节奏带动全场氛围，抛开拘谨和内敛，跟着歌声释放真实的情绪，直面心底那份突如其来的欢喜和热情。张惠妹，冲动。

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蓝眼睛来自于苏打绿，这首歌风格清新文艺，独树一帜，空灵婉转的旋律搭配极具辨识度的声线，歌词意境唯美浪漫，将心底细腻含蓄的情愫慢慢诉说。这首歌没有浓烈的情绪，但是却余味悠长，静下心来聆听，你就能读懂其中满满的温柔。

1992年，根据琼瑶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青青河边草》开始播出。这首歌曲包含了琼瑶剧的全部元素，情节复杂，爱情曲折，伦理苛责，又值得的心疼的女人，还有爱的疯狂的男人。这部剧可以说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最经典的情感故事剧之一，陪伴一代人走过青春岁月。清甜灵动的歌声，勾勒出河畔青草清风拂面的唯美画面。

0: 中，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九一四生活家。欢迎，
1: 欢迎，
2: 欢迎，
0: 欢迎大家。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中午好，要大家祝各位大朋友、中朋友、小朋友，所有的人都六一儿童节快乐。六一儿童节它不仅仅是一个小朋友们可以过的节日啊，当然小朋友们有假期啊，我们没有啊。但是呢，其实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他儿童节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在这个日子里，然后真正的去做回那个小朋友，然后可以无忧无虑的玩，然后我们也可以去带小朋友，就是我们既是成长为了大人，但是我们也要守护内心里面的小孩。所以我觉得六一儿童节真的特别特别好啊，然后谁能拒绝在这个六一儿童节点一份这个麦当劳的儿童套餐呢？可能我觉得这个是我小时候最幸福的事情了，就是每次到这个儿童节的时候呢，因为我的生日和儿童节也是很接近，所以每次呢就是在这个节日的这个前后的这个时间里，然后我就会莫名的很期待这个时间，然后再加上小的时候这个时候经常会有这个运动会，所以说就是既加上我的生日，然后又过节，然后又有运动会，就是很多小朋友，然后甚至我有两年我的生日是和六一儿童节重叠的，然后当时就很多小朋友跟我一起过生日，然后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啊，反正这个是我童年感觉非常非常

像是西风转西南风，风力是四级转二级啊。啊，我们延吉整体的天气还是可以的，不过从明天开始呢，就会有一些降雨了。提醒大家，明天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带好雨伞。如果说大家下午去给小朋友过节呀，或者是各位大朋友出去过节的话，最好呢也是在车里面啊或者包里面备上一把雨伞。那我们依旧啊，今天周一嘛，依旧是给大家来一点点小小的生活加科普啊。那其实正好符合我们六一儿童节这个主题嘛。那我们今天就聊一聊我们这个经常小朋友们可能会画的一些妆造呀，然后包括说我们小朋友玩的一些玩具啊，给大家做一些科普，他们存在着哪些的问题，以及大家如果说给小朋友化妆或者是我们要买玩具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啊。那第一个呢，就是其实是最近一个非常火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就是一个网红玩具啊，叫做娜塔莎。然后它其实背后藏着很多的这个问题，就是喜欢上网冲浪的朋友们应该都刷到过这个网上爆红的网红玩具娜塔莎，是不是？我前两天路过这个盐大门口的时候，然后就是这个事儿说起来也很搞笑。前两天吃撑了，然后晚上和朋友出去遛弯，然后朋友也没开车，然后我们就走着走，正好走到那个盐大那个附近，然后正好就看到了这个娜塔莎的这个玩具，然后店主热情地向我们进行了一个推荐啊。当时是什么一个情况呢？当时我们两个也正忙着啊，没有空搭理这个店主，因为我朋友他下了一个美团众包，然后他说反正咱俩溜达也是溜达，不如咱们两个去接单外卖吧，正好从现在这个地方走到外卖那个地方也就2公里啊。当然我言辞拒绝了他啊。那说回我们这个娜塔莎的这个娃娃啊，它的这个材质呢是就是那种软胶的材质做的解压玩具啊，就可以随意的揉捏，然后你不论怎么揉啊拉呀捏呀，松手之后都能慢慢的就是回弹成原来的这个样子。而它火起来的原因也是非常简单啊，就是一个博主为了应对母亲的这个催婚，然后把它当婴儿养，母亲呢就怒摔娃娃，但是因为这个画面过于的抽象，就两个人争抢娜塔莎啊，就把娜塔莎这个扯得长长的一条，然后这个母亲呢一下子把这个娜塔莎就扔到了地上，然后娜塔莎呢就扁扁的躺在那里，就是非常的抽象。所以呢很多网友就跟风购买了娜塔莎，然后网上也涌现出了类似的这种视频啊。但是渐渐的呢，就有一些人感到了一丝疑惑和不适，就是有的这个未成年的朋友呢就评论说我也是未成年，但是看到身边的同学拿这个解压玩具又砸又抛的，我觉得非常的不舒服。解压玩具做成人的样子本身就是很奇怪啊。是的，拿人形娃娃做解压玩具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奇怪非常可怕啊非常诡异的事情。而且呢这种粗制滥造的玩具呢它肯定是有质量问题的。那这个娜塔莎呢它是属于塑胶玩具的一种啊，塑胶玩具呢是属于强制性产品认证的这个范围，那它必须要通过认证，而且要施加这个3C 的标志之后才能卖。像这个甲醛啊、苯啊、甲苯啊、二甲苯啊，然后还有 TVOC， 它必须都要在安全的范围内。但是市面上卖的这个娜塔莎娃娃呀，很多啊都是包装简陋，资质呢也是根本拿不出来。那这些物质危害有多大，就不用多说了吧？大家应该都知道，接触多了是会非常非常危险的啊。然后我在小红书上面呢，在搜索娜塔莎玩具的时候呢，然后也有一些小红书的这些网友，然后评论就是发帖说跟风买了这个解压玩具，然后到家的时候呢，就迫不及待的打开了，玩了一下，一打开这个包装啊，刺鼻的这个气味就狠狠的攻击到它了。用沐浴露洗了一下，发现没有什么用，上网了发现啊，才知道啊，就有可能是甲醛呀，或者是挥发的物质超标，然后呢导致的就是说他嗓子干干的，头非常的痛，他现在已经把这个玩具给扔掉了。所以说它是一个没有认证的一个玩具啊，可能会对我们的人体造成一些害处。而这个我觉得更可怕的事情是这个玩具背后扭曲的价值观，我觉得就是已经让我有一点生理不适了。就是一个人形或者是一个这种非常仿真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它被随意的揉捏折磨，然后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可以能称之为娱乐的一个事情。况且这个娜塔莎还是一个黑人娃娃的一个形象啊，一个婴儿的一个形象。那解压玩具我认为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靠揉捏来
放松呢，也是一些发泄这个渠道的这个。

发泄的情绪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渠道吧。你像有些人非常喜欢从这个超市里面买两包这个泡面啊，拿回家捏，这个也是同样的道理。包括说现在有很多人就是喜欢买那个捏捏嘛，对吧？就也非常非常的火，都是一种减压的方式。但是娜塔莎娃娃它显然就不是那么简单啊，不光形象设计成了这种仿真的婴儿，那商家的宣传呢更是强化了这一点，那宣称就是说不开心就可以摔它啊，抗摔也是耐揍。而且现在呢，就是本来是只有这个黑色的娃娃，然后后来呢也衍生出了这种白色的娃娃，那还会有些人呢故意直播啊，摧残娃娃，甚至做一些非常低俗啊、擦边啊这样的不雅的操作。那在营销的煽动流量的刺激下，网友也渐渐开发出了各种玩法，但是这个玩法呀，它是打引号的。那欢声笑语的这个背后啊，是把这个玩具拉扯变形啊、摔打踩踏，那甚至呢有人发展到什么注水冲泡啊，然后还有就是说，针刺切割呀，等等的啊，这种，那真的是在暴力的路上一去不复返了。所以说到这里，我真的想问一句，这真的还能算是单纯的解压行为吗？那他将婴儿的形象和暴力挂钩，他把它变成了一种可供发泄娱乐的这种客体。那所谓的解压呢，也已经从单纯的这种感官刺激，变成了对拟人化形象的这种模拟的暴力。所以看上去真的是非常的恐怖，并且呢，这类玩具在中小学生里面尤其受欢迎啊。身为分辨力比较弱的这种未成年人，很有可能呢会模糊暴力和游戏的边界，甚至削弱对真实生命的同情心。那这个呢也并不是我在这里胡说的啊，那这个是早就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实验啊，叫做波波玩偶实验。那它是由美国的心理学家征集了36名男孩和36名女孩，那年龄呢是在3到6岁，将他们分成了3组。第一组呢是攻击组啊，观看成年人对这个波波玩偶做出了一些攻击的行为。那非攻击组呢就是观察成年人安静的玩波波玩偶，那对照组呢就是不观察任何成年人榜样，那接着呢让孩子去跟这个波波玩偶玩，那发现观看成年人攻击儿童的啊，就是攻击的啊，那这个显著的模仿了更多的身体行为啊和这个语言的这种攻击啊，然后包括身体的攻击啊就会更多。那所以说呢，是儿童真的会看到这个事情，然后接下来去模仿的，那这个是有实验的这个数据支撑的。那我们可想而知啊，一旦从小接受了这种攻击等于解压的这种模式，那未来遭遇到这种真实脆弱的生命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可能会无意识的有这种攻击的冲动呢？所以说呀，这个真的是可以，你可以做很多的捏捏乐，可以做各种的形状，可以做成，比方说像做成食物啊，然后或者是做成什么一个方形啊、一个圆形啊，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是不能做成婴儿的形状的，那对他进行这种暴力手段的解压，而且这个东西大多数都是未成年人去玩的，那潜意识呢很有可能会培养这种暴力的行为。那这个呢在心理学上也叫做脱敏化啊，指的就是反复接触某种刺激，尤其是负面的刺激之后。这种情绪啊、生理啊、行为啊、反应都逐渐削弱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比如说，你长期接触暴力的内容呢，就会导致你的敏感度下降、共情能力的减弱啊，还有增加现实中的攻击行为，然后对这种受害者的同情心都会减少。那不光光是小孩啊，成年人也是如此。那征集了成年的男女啊，一共是583人之后，发现其实更多接触这种暴力媒体的人呢，就更具有攻击性。那所以说呢，综上所述，这个突然爆火起来的娜塔莎娃娃呢，实在是一个不值得宣扬的玩具。很多的学校也开始排查禁止了。那也有媒体指出呢，这种玩具的售卖其实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因为婴儿嘛，在大众的这个心中啊，一直是有着这种纯真啊、弱势啊、受特殊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如果说被用来进行色情化、暴力化的演绎，那就属于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广告法》呢，广告是不得含有淫秽、色情、赌博、迷信、恐怖、暴力这样的内容的，也不得损害未成年和残疾人的身心健康。那些违规进行宣传和售卖的商家呢，也将面临行政啊、刑事
事啊，这种责任的风险啊。就算如此呢，还是有一些人在这种花样的狡辩啊，就是说，哎呀，我不买它，我买它我不玩干啥呀？把它供起来吗？啊，说什么娜塔莎都有人心疼，为什么我没有人心疼呢？其实这根本不是一个玩具的问题啊，这是一种异化的暴力。那所以说，拿弱势的儿童。

童啊、婴儿啊做发泄的这种道具，那我觉得这个是有违我们的底线的。那正如中国妇女报所说，保护儿童、保护善意，就是需要这样一次次的敏感和较真儿，对这种细微的不良苗头保持警惕，对低俗暴力及时叫停。这个呀，正是我们社会最温柔也最必要的防护。

Hello，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生活家。刚刚给大家点了一首，哎呀，超级有意思，大家一起喜羊羊啊！喜羊羊也是陪伴了我童年的一个动画，不知道现在的小朋友们都在看什么呢？是在看汪汪队吗？还是说汪汪队也已经过时了？哎呀，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过这些动画片了。今天的话，肯定是要狠狠的去回忆一下的。那我们话说回来啊，依旧是聊一聊我们有关于生活、有关于健康、有关于我们儿童的一些话题啊。那我知道很多小朋友嘛，就是像有一些上台表演呀，包括说像六一期间肯定是也会有一些表演的。那但是大家知道吗？其实儿童的化妆品啊，希望大家不要乱选，因为有的很多的家长嘛，他会选择就是给孩子们打扮得美美的去参加表演。然而呢，这种儿童的化妆品选不对、用不好，也有可能会对皮肤带来不小的风险。那这份选购指南呢，是值得每一位家长仔细了解的。那化妆品怎么选呢？那儿童化妆品呢？

它是指的是适用于年龄在12岁以下啊，含12岁的儿童，具有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等功效的化妆品。那相较于我们成年人来说，婴幼儿和儿童的皮肤组织发育呢尚未完全，表皮呢会更薄，油脂分泌呢也会更少，皮肤的屏障发育尚未完全，那么对外界的物质呢也更加的敏感。儿童使用化妆品呢极容易造成刺激或者是过敏。那么如何为儿童选择安全又有效的化妆品呢？那专家建议啊，选择成分简单，杂质少，配方尽量简单，防腐剂少啊，还有可能尽量的少添加颜色、气味小的。那选购的时候呢要记住4点。第一个呢就是关注小金盾标志。那小金盾标志呢等于儿童化妆品，它是用于区别成人化妆品、消毒产品、玩具这种区别性的这种标识啊，非儿童化妆品是不得标注的。第二个呢就是不要盲目的追求功效。那3岁以下的婴幼儿是不适宜使用彩妆的，那3到12周岁的儿童呢如果是需要彩妆，那需要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这种合规的产品。那第三个呢就是需要从合法的渠道进行购买，那如果是登录了国家药监局网站或者是化妆品监管 APP 呢是可以查询这种化妆品的信息的。那如果使用之后出现不适，那么立即停用并且观察，如果症状仍未改善的话呢，建议大家及时就医。那小金盾呢它不是产品安全有效的这种认证证明啊，国家药监局也是多次的明确了，说化妆品上面包装上面啊就是标注了小金盾，仅仅说明这个产品是属于儿童化妆品的，它并不代表说这个产品已经获得了监管部门的审批或者是质量的安全得到了认证。所以说记着认盾之后啊，还需要查这个备案、看包装，选择正规的渠道。那第二个啊非常严肃的问题就是儿童可以烫发染发吗？当下呢一些家长为了追求时尚啊或者是这种舞台表演的效果会给孩子们烫发染发啊，那儿童是可以烫发染发的吗？答案是不建议啊。其实大家就是笨理寻思寻思嘛，就是成年人啊像我们就去烫头的话，这个发质啊都会变得很差，像我每次烫完头之后呢我的这个头发啊就打结，然后呢又要花很多的时间精力然后去维护它，然后这个头发还是会掉啊。那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特色医学中心皮肤科副主任啊田燕儿他介绍说，我国染发烫发这种化妆品呢是属于一个特殊的化妆品，它并不属于儿童化妆品的范畴。那儿童化妆品监管管理规定也是明确了，儿童化妆品呢不允许使用以祛斑美白、祛痘脱毛、除臭啊还有去屑、防脱发、染发、烫发等为目的的这种原料啊。那此外呢其实对于儿童而言，使用烫发染发的这些化妆品呢也会带来一定量的风险。那染发烫发的产品中呢有很多的这种化学的物质，那刺激性呢也是相对的较强，是不适合儿童使用的。儿童使用的这种烫发染发产品之后呢可能会出现皮肤的干燥呀、泛红啊、瘙痒啊等等。那儿童呢正是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啊，各类风险因素都有可能会对其造成不良的影响。不用说儿童了啊，就说我们大人吧，每次去烫完头染完发啊，这个头皮根儿，我觉得大部分人吧，起码80%的人这个头皮吧一定是会红肿的啊。就像我吧，反正我们全家都是这样子，然后包括说我的朋友，就是每次烫完染完啊，尤其是染发的时候呢，还有那个漂头发，特别特别的伤头发。然后我之前我的头发是那个漂过，特别特别的容易断。然后再加上当时是染了一个蓝色的头发，对，就是当时还没有来我们单位上班的时候染了一个蓝色的头发，这个颜色特别特别的难打理。如果说你想经常维护这个头发的颜色呢，你就要经常的染，但你经常的染呢又会造成一个问题，你的头发呢就会更加的脆弱。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一直循环的悖论啊，我们成年人尚且如此，那对于我们更加脆弱的儿童来说，那这种也是非常非常不建议的啊。第三个啊大问题，那口红、腮红玩具热销，那
请勿把玩具当成儿童的化妆品去使用啊。那目前呢，一些包括眼影啊、腮红啊、口红、指甲油这种组成的儿童梳妆台类的玩具在市场上十分的热销。那事实上呢，这类产品很多是由玩具生产的这种企业生产的，仅供玩偶图示用的这种玩具产品是不能作为化妆品去使用的。那按照一般玩具标准产出来这种玩具口红、玩具腮红啊，那很有可能是含有不适宜作为化妆品原料使用的物质，例如安全风险相对较高的这种着色剂呀。那如果说把这类玩具产品给儿童使用，很有可能会刺激儿童的皮肤。那此外呢，这类彩妆的玩具产品还有可能存在像金属超标啊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像铅超标的话呢，就有可能会损害身体的各个系统，影响儿童智力的发育。因此呢，家长在为孩子选购的时候，一定要将儿童化妆品和彩妆区分开来，同时一定要加强监护，避免儿童使用不当。那所以呢，希望在这个六一能够让孩子们在舞台上进行绽放的同时呢，也为他们筑起一道有关于皮肤的安全屏障。那希望各位大朋友小朋友都能安安全全、开开心心的度过这个六一。那再次在我们的节目里祝各位大朋友中朋友小朋友六一快乐，希望大家都能够和我们最爱的人在一起，开开心心的度过今天。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拜拜，祝大家六一快乐。

0: 现在是中午11:30，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七八成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
2: 真不会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打进8581511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

0: 一边省着点花，啊，用买这用买那，这个那的，完我就现在特别受不了，但是我也没跟他提，我寻孩子这么大了，就，就这样就过吧，你跟他提了人也不同意，但是他今天他提了，他那个，就是说的想干啥，完了，刚开始我是不同意的，我说为什么呀？他说的，就是因为。我就是上前些日子吧，就是参加了一个考试，然后他就说我啊，你就是没拿好，你不珍惜实际跟我过。
1: 参加个什么？你没听清前面那句话什么？
0: 我参加了一个考试，我
1: 考
0: 个证
1: 书。考个啥证书？哪方面的证书啊？
0: 就是，监控维保的系列。
1: 什么？
0: 就是那个监控维保的系列，二级监教师。
1: 你是网上看的吧？
0: 不是啊，因为我身边的朋友有考这个证的。
1: 考完了之后，这玩意能干啥呀？你咋寻思？你今年四十几了？
0: 我47岁。
1: 那你咋寻思考这么个玩意啊？你有从事房地产的朋友吗？
0: 有啊。
1: 啊，有，还有做房地产的，有盖大楼、修铁道的，这都有这朋友。
0: 啊，对，因为那个啥玩意儿，他们就是我有一个比较好的朋友，他们单位就需要这个证。然后我就说我那我就考一个吧，因为很在这儿他就跟我干仗，就提离婚了，就说那个我没拿好心，我不想跟他过，怎么怎么地。
1: 那我问你，就是说你那个证考下来之后，现在用上了吗？
0: 没用呢。
1: 没用呢，啥时候能用上啊？
0: 对，那啥，我现在不想用，因为我现在在陪读阶段。
1: 你别说不想用，那玩意儿能挂靠？有给你挂着的吗？
0: 那个。他们那个说能挂出去，
1: 那给你挂呀，挂没挂呀？
0: 没有，暂时没有呢。
1: 那不就是骗子吗？个大傻子！你让他挂试试，你都说你家老爷们不要你，我跟你说，就是说这个事儿吧，就是正不正经过日子没关系，这骗子，这傻子，这是太虎了。
0: 但是我朋友他确实是挂出去了。
1: 他挂他挣多少钱呢？
0: 他一年是建筑专业给他2万呢，
1: 一年给2万，人家能给他真的假的？
0: 真的啊！
1: 拉倒去吧，那往外琢磨证那些人都说自己挂出去了。你这个事儿是这样，你看他能不能给你挂出去啊？听不听着？
0: 咱先不说、
1: 就是，
0: 就是
1: 我就必须得跟说这个，因为这个事儿就是我知道的骗子。我从20年前，我别说20年前有点吹了，15年前一个消防证，一个建筑那个什么什么师证，那个骗子老多了
0: 啊！
1: 自己不知道，你也不说问问别人，火吧唧谁说啥信啥，你这个真是。
0: 我现在就属于像走投无路了似的，因为从前跟人说不挣钱，
1: 那你就挣去呗。你这玩意你陪读，你就告诉他你去陪读去，我挣钱去，过来装什么屁驴子？
0: 哎呀，
1: 啊！
0: 你现在你就是人家是挣钱呗，人家就是说了啊，你不挣我这么多钱呢？你挣我这么多钱？
1: 能，我挣的比你多。你在家待着，我挣肯定比你多。你不敢说吗？你就告诉你跟你在家待，你送孩子，你来陪读来。你一年挣多少钱？你一年挣10万，我肯定能挣20万，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吧，就是咱们不说别的，你这脑瓜不太冷清啊，这个人呐、啊，那个你用人家上海话还是那个浙江话说，冷不冷清啊你啊？哎呀，仇人，能不离先别离了啊！那个
0: 现在不想离呀、
1: 啊，
0: 是人家想离呀、
1: 啊，就是人不要你了呗，坚决不要你了，是不是？
0: 也没说，那天又来一次，那天说回家可以，就像以前的我过
1: 啊。
0: 就是说你和孩子用，假如说放2天，给你2000，爸没你再挑我要、但是钱不能到我手，
1: 对，就钱肯定不能到你手，一手这是虎啊，管不了钱啊，啊？
0: 这些年我从来没有过这样事儿的。
1: 那我知道没有过，没有过，你自己啥老爷们都不知道吗？就是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要离婚我不反对，听不听着？你离婚我不反对，但是我告诉你，离婚你不合适，这个听明白没有？你得算好账。你连出去挣钱都没本事呢，完了之后就要离婚，离完婚之后谁养活你？知道吗？你离婚你肯定算账，算不过来，你算不过来的账肯定不合适。而且现在你都40几了，快50了，个屁的，你找老头得找70多都不一定养活你啊，知道吗？
0: 那就是已经没法沟通了，长期冷暴力，有点啥事就冷暴力，就是好几次。
1: 哎呀，你说话也不好听。你天天夸他好看，他不带冷暴力的，你说话也不着调，上不了线，谁跟他唠嗑？啊，
0: 我承认我跟他比，就是有时候说话是站不着理，就是说不上理，人家就没理也变三分。
1: 那你别说我，你别跟我说这个，你是不是问我这个事儿？你问我这个事儿，咱俩唠唠，你就给你唠了。

0: 你都说你不乐跟你唠嗑，你唠岔劈了，唠岔劈了，你咋整啊？你说你，啊？
1: 那我就寻思，我这么多年，我也本本分分，还生俩孩子，就成年就应该这。
0: 我知道他是不对的，我没说他对，我也不反对你离婚，但是傻孩子不是傻孩子，傻人呐！我告诉你啊，你离婚，现在你离婚你不合适，这个听懂没有？等你能挣钱，等你那个证挂靠出去，一年两万块钱，你多考，你考要真有这个本事的话，那社会上证老的是了，这个师那个师，你考20个证，一个证挂2万块钱，一年2万块钱，20个就40万，别的啥都不用干，完你在家该伺候孩子伺候孩子，该做饭做饭，一边做饭一边伺候孩子，一年挣40万，上哪儿找这账去？你笨，寻思的可能吗？哎呀。完了，在网上答的题就行，在网上答的题就行。如果说在网上答题，你这哪个学生不比你认字多？

0: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您好。
1: 啊，那个曾小哥，我是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跟我家孩子沟通，
0: 嗯，
1: 就是我家孩子吧，今年上大一了，
0: 嗯，
1: 想上大学就跟我沟通很早，
0: 嗯，
1: 是男孩，
0: 嗯，
1: 就是也不跟我上人家孩子就是跟我说一下学校的什么事儿了，都是我问他才说，
0: 嗯，
1: 也不问就不说，
0: 嗯，
1: 然后假期回来吧。嗯，就在他自己房间里边，然后晚上就总玩游戏，早上也不起来。
0: 嗯，
1: 然后吧，那个，然后我说你也不跟妈妈沟通，我说妈妈跟妈妈分享一下你学校的什么事儿什么的哈。
0: 嗯，
1: 所以有啥可分享的？我这学校挺好的。
0: 嗯，
1: 我跟你们一沟通，你们就说，屁，就让我好好学，让我入党什么的。我说那你说那
0: 我
1: 好好学，
0: 你
1: 咋自己
0: 我又说了，我明白了，这不有沟通吗？不是没有沟通啊，你不知道啥叫没有沟通，你不知道。
1: 我问
0: 你家儿子应该是原来一直都很听话。
1: 对，曾小哥，我想起来了，
0: 一直特别听话，所以说呢，稍稍有点不听话，你就觉得你这娘控制欲忒强了，这老娘们不是这老妈的可是，控制欲忒强了。那个孩子都这样，大学前全这样，回到家不睡觉，完早上不起来，白天睡觉，晚上玩游戏，都是。你家是儿子是不是？
1: 俺家男孩对。
0: 关键还有一半这样的呢。
1: 啊，曾小哥，我看了玩游戏，我心上就是个急呀，我这个现在。
0: 那你跟他玩呗。
1: 你现在人这么年轻，不应该积极向上吗？好好学习。
0: 人家打游戏，你知道人在游戏里都打到多少级了？人在游戏里现在已经战神了，你知道啥还不知道啊？还跟人沟通，你沟通六饼沟通啊？谁跟你沟通？
1: 他不跟沟通，一说你就说让我好好学习，让我入党，我那入党不是好事吗？好好学习，那我知道呀，我就感觉他有点像那个玩游戏，我害怕他就那么玩下去，能行吗？你说？
0: 我问你一个事儿，这孩子挂不挂科？逃不逃课？
1: 挂科。
0: 学习怎么样？
1: 嗯，学习我不知道呀，反正就挂科。
0: 在学校里头担不担任点小干部啥的？
1: 没有。
0: 进不进到什么这个兴趣班什么和什么协会啥的有没有？这你都不知道吧？
1: 他就说他刚去年刚上大学的时候，他去参加了一个什么叫一个
0: 你看看，跟你说你都记不住，跟你说个六饼，你说你这样我都听，我一个老头都听你说话都烦人。你就别说你儿子才19是吧？
1: 就形象就业形象大使进了这么一个社团，
0: 就所以说你可别跟人家唠了，谢谢你了啊，求求你了，他乐咋玩咋玩吧，还挺好的，发展的没错，像他爹了啊，不乐勒你就是啊。
1: 小哥，我觉得他那么玩游戏，你说大学生就怎么那么玩能行吗？我说这晚上不睡，早上不起。
0: 都这样，男生都这样，女生有一半是。
1: 对，
0: 对不对？你要反对你就该跟儿子一样了，你得上进呢，你叫他爹上进吧，他爹上进比他儿子上进来得快啊。
1: 嗯，我就觉得年轻人，你说这得
0: 你能不能别说那个没用的？
1: 哦，那是我。
0: 你先闹病了、
1: 嗯，
0: 你压根儿不知道大学生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要知道，从2018年左右开始，我就不敢进大学了。你听明白没有？我就不是说我去了大学生打我，而是我觉得我一个老登，现在跟孩子们谈爱情，我怕叫人笑话。知道吧？现在跟孩子们谈如何学习，我怕见人笑话，我整不明白，所以我不敢去。我一直在学习，我说有机会再上大学的时候跟他们唠啥，我都不知道。你还觉得自己会点啥，还要指导人家呢？你可拉倒去吧，我求求你了。
1: 有。
0: 嗯，我求求。

0: 你了，你别指导他了啊，行不行？
1: 那我不管了。
0: 只要他不挂科，只要他没有出现重大的，因为我一听你家孩子心里没问题，就是爱玩游戏，男孩都爱玩游戏，很正常，很正常啊。因为高中前没捞着玩，所以毕业了之后嘶嘶哇哇玩，这是一个正常的孩子。如果说你要说那个孩子啥样呢，就说那个上大学之后嘎嘎嘎就特别能学习，特别能学习，回到家也能学习，那孩子早衰。啊，那孩子一点男孩子样都没有了吗？对吧？那孩子到时候整早老了吗？就整的一点生气没有，小姑那不先这样的，你不还希望给他找个儿媳妇吗？完了他那一瞅就招40多岁女人喜欢，那不扯呢吗？跟导师谈恋爱去啊。啊，
1: 这玩游戏玩太凶了，我感觉
0: 都这样，你就不懂。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我不说别的啊，我再跟你说一遍，男生100%啊，女生50%，跟你家儿子是一个状态，晚上一宿不睡觉，或者说3-4点钟睡觉，早上睡觉睡到白天睡觉睡到下午2点，然后再起来。
1: 对，哎呀，
0: 知道吧？
1: 特别不喜欢这种生活状态。
0: 那是你不喜欢，但是人小姑娘喜欢，小姑娘喜欢就行了，因为她不跟40多岁老娘们谈恋爱，听没有？
1: 啊。
0: 啊。
1: 那我去看看，我心里出现问题了吧？
0: 那有病了啊！你应该有病，不是一年两年了，很多年了，所以说你爱人比较了解你，已经不跟你一样的了。但你儿子不管那事儿啊，对不对？
1: 我还是上高中的时候，我就是特别
0: 焦虑啊，
1: 对，就
0: 这样，你就属于易焦虑人群，
1: 对，
0: 你那个你也是大学毕业的吧？
1: 我没有。
0: 你看看你还没有，那你没念过大学，你直接大学咋回事吗？你扯
1: 我。
0: 我念过大学，你身边都出来吹牛的，你出去跟你跟你也跟他们说，我儿子现在已经是那啥了，已经叫导师选中了，那什么，以后就是肯定是工作没问题，安排国务院，你吹呗。都是在人家在这催你就信，那你不缺心眼儿？你说你还缺心眼儿还焦虑，这老娘们你没法整，你可别跟孩子一样的了，听没有？
1: 啊，行，
0: 真的。
1: 我不管了，那我就是
0: 他爸管他可以，你就别管了啊，因为你管的方式就是压根就不对啊，行不行？
1: 我很快认真了，可能。
0: 对，就是人家小米都说了，说阿姨啊，这事儿你看你不喜欢。那是您的生活习惯，但是我们年轻啊，我们都喜欢，对呀、啊，人家在，你都说他儿子把门一锁，那正常，他不是我是讲话了，这是他这个儿子老实，因为他儿子一听就贼老实。那像我们那小时候那些同学，我们那茬孩子那样，那就抓不着影了，他不回家了就啊。他这还行呢，给门锁上，毕竟知道他在家。我们那时候。家长上哪儿去？家长压根儿不知道。我复习的第几年我忘了，因为我复习好几年才考上大学嘛，我学习不好。有一年考完大学之后，拿着麻将，我们6-7个男生就撩了，骑自行车，各个同学家去玩去，到谁家就一顿玩，到谁家一顿玩，打着麻将。喝着小酒，完了这个在那个园子里，这什么黄瓜什么啦，一顿搂，这家搂差不多，搂下一家，一个来月，就是高考成绩都发表了，还没回来呢，反正也都考不上。对啊，所以说你说。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儿子大二了，处了个对象，放假期间干假期工资都给对象了，完了还总从我要钱，这个事儿我怎么处理啊？自从处对象总变相要钱，我怎么劝劝他呢？我也不是不让他处对象，就是觉得他的方式不对，可听对象的纯纯恋爱脑不理解，对象生气了，从这个城市到对象那个城市，人家楼道里坐一宿，太卑微了，这小姑娘是用的啥招呢？我咋没遇到这么痴情的男人呢？就是你别干涉，这是他成长的过程啊，这是他成长的过程，所以说呢，你别在那块你吃醋，人家跟人家对象就这么好，人家对对象就这么处，他必须说这个事儿能处成，他是他的经验，处不成是他的教训，但是不管经验和教训都是他的成长，所以说你别在这块那啥，他要想问你招数，你可以说你听听中小的直播，中小教你几招，对吧？你这小姑娘这么嘴确实是傻，但是你告诉我是没用的，你这玩意儿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一把对， 你必须让他吃过真正的愣亏之后。

0: 它才能真正的成熟，就是这样的啊、哦。所以别管他，别管他，你可以勒着他点钱花，但是别的事儿说人家对对象啥样啊，对对，就人家怎么处对象那是他的事儿啊。有请教可以指导，没有请教不管啊。打进二号线河北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小哥你好，我今年35岁了，然后是河北石家庄的、农村的，然后至今未婚，然后我那个本科是西南交大力学的，然后毕业之后，然后就一直在中铁做那个土建施工，做了大概7年左右，
0: 做了7年多啊、
1: 后来我转行做那个程序员，做了3年的Java 后端开发，但是现在就是那个，做这个程序员就有个中年危机感觉，我感觉，而且我不是科班出身，就感觉没有那个竞争优势。所以现在我想给自己找条出路，就是看怎么能翻身。
0: 你现在那个对象有没有？
1: 没有啊。
0: 为啥没找对象呢？
1: 是
0: 不想找还是找不着？
1: 想找，但是我现在工作一直不稳定，而且
0: 那玩意跟工作稳不稳定有啥关系？登倒骑驴一样说媳妇啊？你想找啥样的？
1: 找什么样的？就找一个。人挺好
0: 啊。父母给介绍没有？
1: 介绍了。
0: 都看不上还是人家看不上你？
1: 没有，有的看不上我，然后有的我挺喜欢，但别人看不上我。
0: 你原来也是做个路桥设计吗？
1: 我原来做的是土建施工，就是盖房子的。
0: 我知道土建施工你也施不了工，你是做监理这块啊？
1: 做那个施工单位，
0: 施工单位。因为你是学力学专业的嘛，力学专业不主要是就是那啥吗？你对口是对口，不是对口，确实是建筑这一块吧？
1: 对，对口的他是去设计院做设计，
0: 是不是？
1: 但是我们学校他，我们那会儿毕业那会儿就是进那个设计院不好进，然后就是施工单位他就很多，然后就是随便进。然后就
0: 那干了7年之后觉得挣钱少了，还是觉得找不着对象，然后转到当程序员的？
1: 挣钱不少，因为我毕业之后一直在中铁国际，然后就是一直在国外工作。
0: 哦，在国外了。
1: 还行啊、哦、还行、哦、工作还行。
0: 那你回来之后你就为啥要转行呢？
1: 回来之后因为我感觉国内这个就是国内这个建筑行业它发展可能不是很好。我感觉那个我当时也是听了网上的说法嘛，当时没有咨询你，确实该是这个时候了。
0: 这个是很重要的啊。那个你可以找相对年轻一点的，岁数小点的啊，然后那个如果有可能的话你还是做回你自己的本专业啊、哦、好不好
1: 啊。
0: 那个一个是程序员这个事儿你不亮他知道吧，就一听你就不是一个做程序做通透的人啊、哦、但是你要知道你西南交大这个牌子多亮啊，这个牌子你可不能那啥了，你可得好好使啊、哦、
1: 但是我就是主要是当时我回来也是有这点考虑，就是当时也是想结婚，就是干那个这个行业，他就是，找到那个。
0: 你想结婚，你上培训行业啊？你在老程序员的行业上哪儿找对象去？费劲那玩意儿，本来你就费劲，你再干一个找对象费劲的啊。
1: 这个也费劲。
0: 对呀、啊，
1: 但是
0: 你要想结婚早，你上师范大学去跳舞去。啊。听着没
1: 有？
0: 有没有
1: 机会？
0: 就是你这个事儿吧，就是你现在重点是找对象了，就是找着对象再说啊。然后你对象能给你带来财运啊，你就能挣着钱了啊。
1: 行，
0: 听着没有？然后你要问我的话，我个人建议啊，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干回到本专业去，就是你力学专业啊。你的力学专业你能干的比较通透，程序员你干不通透，白扯。因为你现在35了。你到40岁左右，尤其42、43的时候，你在这个行业内你得有地位了。你现在你力学那头你肯定还有机会，你在程序员这你一点机会都没有。

0: 知道吧？
1: 所以我
0: 因为我不是行业专家，我没有资格说这个事儿。但是最简单一个事情，我都跟你俩说的明白的了，你还在这块还想不明白呢？你说你还干个屁计算机你？你干这玩意儿，你肯定干不明白，听不听着？
1: 我想做那个就是大模型这一块儿，但
0: 你整不明白，你不行，你不是那样的。大模型主要是你知道什么叫最重要叫语言大模型，你语言行吗？
1: 嗯，
0: 扯淡的吗？不是，听明白没有？就是最简单一个 AI 使用 ，AI 使用现在当中讲，咱别说设计，使用这块必须对语言非常敏感的人在做能做好。就你这语言能力、理解能力，你做啥呀你啊？你赶紧老老实实干你力学本行得了。我说过，到42岁你干你力学本行，你还有机会能在行业内有地位。你干计算机，你狗屁都不是，你就是个基层，听着没有？
1: 哦，但是就是我。就是干原来那个行，就是
0: 降成啥样了？我天哪！妈，拔你眼了！我们东北有句话叫拔你眼子，你这纯属降总一个呀！我可不跟俩多说了，我说明白的了，说话费劲，就你说话都费劲成这样，干什么语言大模型？净扯淡啊！再见。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6: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这位先生你好，让您久等了，抱歉。喂，
1: 你好。
0: 哎，你
1: 好，
0: 电话接进来，我是钟晓，咱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啊，这么个情况，我今年57岁，
0: 啊，
1: 下面一个姐姐60岁，
0: 嗯，
1: 那么爸爸现在就是高龄老人92岁了，
0: 嗯，
1: 在南方。

0: 常跟我姐姐在一起，我自己在东北工作。
1: 嗯。
0: 然后那个姐姐是这个肿瘤病患者。
1: 嗯。
0: 最近身体也不太好。
1: 嗯。
0: 然后爸爸呢，这么些年呢，十年前吧，这个请了一个阿姨。
1: 嗯。
0: 请了个大姐吧，照顾她。
1: 嗯。
0: 啊，大姐这个今年也60了。
1: 哎呦，
0: 然后这个就是，大姐可能这个大姐，一个是她60了，
1: 嗯，
0: 进来可能身体也不太好，再一个她家里面的事儿比较多，
1: 嗯、
0: 老公啊、孩子啊，有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是吧？
1: 嗯，
0: 就是现在就有一个，现在是我们处在一个非常脆弱的一个这个平衡。

0: 那个眼睛做手术之后也没那个视力也没保住、
1: 那你跟你姐商没商量这个事儿？你问问你姐什么意见？
0: 我们商量的、我们商量的是说搞一个好一点养老院，但是老爷子可能接受不了。
1: 你接受不了也得去啊，要不然的话人这个大姐送不了你了，你自己在这儿你能自己送自己啊，对吧？如果说他要说行，他说行，那你回东北了吧？我是不赞成回东北了，因为他在那头待时间长，回东北他受不了，
0: 来不了，
1: 他根本受不了，而且就是舟车劳顿他都不行，你拿啥车往他往回拉他？坐飞机他坐不了，对吧？对吧？坐飞机的飞机卧铺你国内还没有啊？他是这样，就是说的这个事儿呢，你不能依着老头。这个因为老头儿90多岁了，还是糊涂了，还是再怎么地吧，他是要求，那就是咱这么讲，你不能攀上人家这个保姆大姐，人家也60了，人家有孙子，对吧？
0: 对。
1: 那要不然的话，你要说的能行的话，我给你雇个，就是咱这么讲，跟大姐商量商量，有没有年轻的能替班的，是吧？咱再雇一个，雇俩人都行，是吧？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0: 俩人可能是个办法。
1: 对呀、因为老头咋的呢？老头
0: 已经适应这个大姐了。
1: 因为咋的呢？就是说这老头吧，已经90多岁了。你说他再活，好像很难能活到100。这当做说实话，是不是？
0: 我看身体状态挺好。
1: 那身体状态挺好，也不是说你老人是说不行就不行，他是这么回事。那个老见军宠嘛，靠不住啊。那个你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就是因为你像咱家大姐这块，你肯定是得让人家就是治病去，这不能不让人去，对吧？然后你说你现在你还没退休，你说让你现在就上南方去照顾老头去也不现实啊，对吧？
0: 是
1: 你现在你能说的就是你自己，我不知道你要57的话，孩子啥拿没呢都没准呢，那个自己这头还没退休呢，你说你就上那头去，那都不现实。所以说呢，就是如果说现实一点的话呢，就是咱就认这个账，那个咱们再雇一个人，比方说大姐负责起居，那雇一个人呢负责就是那个收拾卫生啊，或者怎么地的，就这些呗，是吧？咋整？对吧？
0: 没问题。
1: 对啊，这摊上了，那就是费点钱呗。那费点钱完了之后，那个但是这个事儿，还得你们姐俩商量，因为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对吧？如果你能
0: 过年回去商量，也没商量这个，所以咋的？
1: 对啊，但是那也得就提方案呗，各种方案往出提呗，是吧？这么不行，那么整呗。因为这个事儿，咱这么讲，你要说老头你能过去伺候去，那你就不用跟他商量；或者说老头能过你这头来，你就一直伺候走，也不用跟他商量。但是这毕竟不是那么回事儿，对不对？咱们没做到那一点，没做到那一点就得跟人商量，就况且那是大姐，你就是能做到也得跟人家商量，你说是不是？得尊重啊。行，这反正就是我的观点吧，就我的观点。那行了啊，
0: 好
1: 嘞，好嘞，不客气啊，好嘞。
0: 好

0: 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喂，
1: 钟晓老师啊，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哎，是遇到啥事了吗啊？
1: 有事麻烦你
0: 啊，别客气，别客气啊，怎么了啊？
1: 家里边有个老爷子，几年前得过脑干出血，但是能自理啊，
0: 嗯，
1: 能自理。
0: 啊，哎呀，脑干出血还能自理，那太不容易了。
1: 能，没，
0: 那都
1: 不点脚。
0: 那挺有命啊，那这真挺有命、啊。一般脑干出血量大了都不用量大，小量的话就命都保不住啊。
1: 完，然后吧是这情况。
0: 嗯。
1: 现在呢，我们是农村的哈。
0: 嗯。
1: 就是，家里边有房子有地的嘛。
0: 嗯。
1: 我们大姑姐就想让他爸上他们家去。
0: 嗯。
1: 但是非常孝敬，我们大姑姐是好人啊。
0: 啊。
1: 他不是为了争财产。
0: 没说别的啊，我知道
1: 啊。
0: 啊，
1: 啥？那他也不可能，因为他偏不我还偏不过来，因为我们家俩男孩。
0: 嗯。
1: 完了就是这事，这我命不挺好，命不挺不好，我们家去世了，他就那啥、
0: 嗯，
1: 他就说得把老爷子接他。
0: 你今年
1: 我的压力
0: 五十多吧？
1: 我53。
0: 53啊，那接着说啊。
1: 完，然后呢，老爷子76。
0: 嗯。
1: 完就这情况，他想把老爷子接那去。
0: 嗯。
1: 你这样事的，就是这种情况下呢。我就有点拿不起主意来了，我是让老爷子去还是不让老爷子去？
0: 你这事听人老爷子的，听人姑娘的，哪能听你儿媳妇的呢？

0: 这不是你拿主意的事儿啊。
1: 啊，明白。
0: 对不对？
1: 你这不允许我拿主意，是不是？
0: 这个也轮不着咱拿主意啊，
1: 对
0: 吧？
1: 啊，那我这我就明白了。
0: 对不对？就是如果说你老爷子说了，这虽然说儿子没了，但这房子是我的，我得在这住，那人家在这住呗。如果说老爷子和人姑娘你俩商量好了，这玩意儿毕竟儿子没了，总跟儿媳妇在一块儿，这玩意儿儿媳妇再咋伺候，岁数大了，周周扛扛的，搬搬扛扛，周周洗洗涮涮都不是那回事儿。对吧？
1: 啊，
0: 所以说那人家说人家上姑娘的，那就去呗。这个不是咱们拿主意的事儿啊。
1: 啊，咱们不能拿主意，是不是？
0: 对对对，如果老爷子如果老爷子不走，那老爷子就不走了，那咱这头能伺候就伺候了，对吧？
1: 嗯，对。
0: 那如果说老爷子走了，那就走了就走了呗。那我这头我自己想办法，在家里不乐待，我出去打工去呗，是不是？
1: 啊，那你一说这个我就明白了啊，就是这个事儿我不能参与，是不是？
0: 不是
1: 不
0: 能参与，就是咱们不拿主意。
1: 啊，
0: 不是参与肯定得参与，因为人老头要不走的话，就算不在一起住，你不还得给做点饭啥的嘛，是不是？
1: 就是目前的情况看哈，张老师是这个事儿。我们家老爷子跟我走的比跟我们大姑姐走的近，是这样的。因为他也出嫁四十来年了，你说。
0: 我明白，我明白。但是老爷子要不傻的话，那咱这么讲，你现在现在行了。你如果说等到时候他得需要周周抬抬的时候，你儿媳妇和姑娘还是不一样。
1: 啊，对对对，
0: 对不对？虽然说也有，咱们省里就有那儿媳妇伺候老公，给老公伺候走了，就是跟伺候孩子一样，连洗带涮的啥都有。那就那人家那是上光荣榜了，那是上全国的光荣榜了，对吧？那咱不是每个普通老百姓都能做到的，对不对？
1: 不是我自己吹哈，钟老师是这个事儿哈。就是说上光荣榜。我们家婆婆。包括我公公，就这些年一直都是在我跟前嘛，因为农村一无是处，
0: 也都伺候了啊，
1: 也都伺候了。老婆婆住院呢，你是我们大姑姐伺候不了，上不去前儿，她就
0: 不做决策。你别赶这块，人家老头不去。
1: 当时我是不是干一件傻事，钟老师？我们家那他是意外，因为他遛弯途中，他心梗就没有了，分分钟就没有了。完了之后，当时晚上的时候，我们家亲属都来了，我有三个姑婆，还有那个。再加我直系的就哥们啥的，完来了就是说的这老爷子就他们就都说了，让这老爷子上我大姐那家去。我说你说这些年了，你说的他活着还咋过？我们再往东出了山就是地。我自己搁这儿的，我有点像那啥似的。
0: 啊，那你这个东西是这样，那你就是不时间长了不行啊，不是那回事啊，不是那回事。咱们是儿子在，你是替儿子在做这个事儿。
1: 啊，
0: 儿子不在，他不像你老爹。
1: 另外，我也考虑了，人家那个我们家姓郭，我说老郭，孩子上大学，今天走开学了。孩子在家的时候他在家呢，他老孙子在家的时候他在家。完了那个我大姐就要给他接走，完了那个，但是我可没当啊，我始终没说不行，我们家老爷不准接，我这话我没说过。完然后吧。我就正想，因为我们大姑姐可能也是想老爷子跟我跟彩彩屈辱了啥的，就是
0: 那倒不是，就是人大姑姐就是觉得不方便，一个是儿媳妇伺老公不方便，第二个呢，也让人家说让你儿子那个学校旁边搞找点活干都行啊。
1: 这是一方面。
0: 你家不还有个大儿子呢吗？
1: 啊，我家有大儿子。
0: 大儿子有些事拿不定主意，叫老大拿主意，听见没有？
1: 跟大孩子说了，大孩子就说的，你这些年了，我爷爷搁跟前，大孩子不咋同意去。但是现在他俩，他有个孩子，我不给他带孩子了的吗？
0: 那行了，
1: 孩子
0: 不多说了啊，不多说了啊。
1: 另外还有一个事儿
0: 啊，还有个事儿，说吧说吧说吧啊，
1: 我再多说一句
0: 啊，但得抓紧了，咱节目要结束了啊。
1: 那另外是咋的呢？我们大姑姐给他姑娘带孩子，完了之后呢？我呢在家，那我是这么跟他说的，他姑娘得离开了，我说那你行，你俩搁家给我经济免费，我免费去给你姑娘带孩子，他姑娘我俩也非常好，这个主意行不行？那俩离我老儿子还近，都是内蒙的话。
0: 听人家姑娘安排，你别赶着做主。
1: 啊行啊行，那我再就不说了。
0: 你想去给人带孩子，你用不用你两回事儿，你人想你，人想你，人想你粗手粗脚乐意磨叽，你不乐意用你你自己。
1: 不是他乐不得的。
0: 你自我感觉不错，你可别拿自己拿主意，听见没有？
1: 啊行。
0: 涉及到你自己的事儿，必须自己拿主意。不涉及到自己的事儿，叫别人拿主意，听见没有？
1: 行，那知道了。
0: 好了啊，
1: 谢谢你啊。
0: 这是个好人，是个好人，但是你这脑袋转弯有点慢啊，没有本事闯门过日子啊，叫支门过日子，自己就支不了。就像他这个就费劲啊，因为他有的时候他掰不开，你让他干活行，就告好了，说的你今天把猪喂了，

把那个鸡整好了，完了地里头你不怕累啊，特别淳朴，不怕累。那个但是掰扯事儿啥的，确实他得需要个，就是应该是他家原来掰扯事儿的事儿，都是他爱人来做啊，都是他爱人的。再加上呢，他还没缓过神来，这都很正常啊。所以说，应该多给予帮助啊，多给予帮助。

0: 三号线的这位同学，喂，你好。
1: 喂，你好，就是我想有个事情想咨询一下您。
0: 嗯，
1: 就是我今年刚刚就是日本大学毕业嘛。
0: 嗯，
1: 然后就是我现在的话是，就是我妈现在是一个人嘛。
0: 嗯，
1: 然后现在是跟我姐那边居住。
0: 嗯，
1: 然后跟我姐夫那块，我妈跟我姐夫那边，
0: 嗯，
1: 可能是有点不太对付吧，有点经常吵架之类的。
0: 嗯，
1: 但是一有点什么事情，可能是我姐可能会就直接帮忙。然后我现在就是我妈想，然后就是你妈现在住在长春，然后她现在不想住长春的，
0: 嗯，
1: 她想回老家。
0: 嗯，
1: 然后老家的话，我爸的话已经是走了。
0: 嗯，
1: 然后。但是现在就是一门心思想回老家，然后我爸就走了。
0: 嗯，
1: 然后就是想，他说我说你这样是不行啊，我这边的话就是我在日本的话也生存了大概是6年多了吧。
0: 嗯，
1: 6、7年了是吧。然后我对这边的话、
0: 你毕业几年了？
1: 我现在今年刚毕业。
0: 刚毕业找着工作了吗？
1: 还没有找着工作，就是因为不知道不找工作，所以就才打这趟电话。
0: 嗯，
1: 是因为我性格的话比较是内向一些，
0: 嗯，
1: 然后回国的话就是，一是大环境情况下就是
0: 你不用考虑大环境，不用。
1: 然后
0: 你妈这事跟你没关系，兄弟，我告诉你，
1: 嗯，
0: 你自己就是这样，你要想回国赶紧回来，你要不想回国你在那赶紧找工作，不用考虑你妈，因为你回来之后也是你妈送你，你也送不了她啊。对，你想那些都没用，你妈跟你俩吐吐槽啊，道道粪呐、啊，你就听着就得了，你不用考虑说你怎么样，你能做啥？我跟你说，你回来之后还是你妈伺候你吗？你能伺候你妈呀？扯呢吗？对吧？
1: 就是她能有病的情况下，
0: 有病你也照顾不了哪儿去，你照你姐差远了。
1: 啊，那
0: 对不对？所以说你不用想那么多，你这是就是你自己迷茫了，然后给自己找了一些没有必要的那些理由，没有必要。就是我跟你俩讲，就是说你如果说我想回国，那就赶紧回来，对吧？如果说我觉得现在我不想回国，那在日本赶紧找工作呗，就找着工作在那上班呗，对吧？你是都可以，这两样选择你都可以。你还有那种人在日本找工作，人不让在日本待着，还有这样的呢，对吧？
1: 嗯，对，确实是，
0: 是吧？那么你都可以的话，那选择在你这儿。如果说我现在还定不下来，你就别做决策呗，你说是不是？自己的那什么啊，听见没有？
1: 嗯
0: 嗯，
1: 行，
0: 就是不用考虑说，哎呀，我回家伺候我妈，你伺候不了你妈，你肯定伺候不了，你这个保证，这个是准的啊。好了啊，
1: 嗯，行，
0: 哎，
1: 张老师，谢谢你啊。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
1: 嗯，再见。
0: 在国外一个人心理压力大，这个可以理解啊，这个、可以理解。大家不要说这个小孩儿，这30岁不算小孩了，不要说这个年轻人啊，又想这又想那，很正常。你没在那种环境生活过，你自然而然你不知道，你在那种环境生活过你就知道啊，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然后心理压力会很大。但是呢，就是这些事儿就是这样，你就是过去了就过去了啊，过去了就好了啊。

0: 现在是正午12:30，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看一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我是一个种棚菜的啊，我每天在棚里干活，都是您的声音陪伴着我，让我学会了如何面对生活，非常感谢啊。这个能够陪伴您劳动，我觉得我很荣耀啊，我觉得我很幸运啊，非常感谢您在劳动的时候啊，在干活的时候还能听我们节目啊，非常感谢啊。咱们接下来看您说了什么事儿啊，说今天有个事儿想跟您说说。我的老妈妈呢在我家，我是女儿，我有哥哥，我妈妈愿意在我家，可是现在呢我妈胖了，80岁了，走路困难，但是呢能自理，我给洗衣服做饭，洗澡洗头啥的。以前呢在我哥家呢自己做饭，我就困惑，来我家对不对，服是响了，但是越来越不爱动了。在我哥家的时候没人给他做饭，不爱动就吃不上饭，逼着他动弹，我一去啊就和我说活着没意思，就为了这口饭还得洗碗，在我家啥都不用他干，我发现衰老的速度越来越快，对不对，我妈就想在我家了，我也不想让她回去了，就是心里有点乱，想和你说说。有时候年纪大了爱唠叨，干活进屋歇一会儿啊，看到我就和我说这儿也疼那也疼，其实我种了30多年大棚了，我今年也50多岁了，也这儿疼那儿疼的，有时候也挺闹挺的，开导我一下啊。是，首先跟你说，老太太80多岁了，她的那个脑细胞的那个量就跟7、8岁小孩差不多了。所以说你别把她当成成年人对待了，就哄着来吧。第二个就是说的。

人有享不了的福啊，没有遭不了罪，有享不了的福。咱这么说，那老太太享福完了之后呢，这个感觉到好像说的，哎，好像是不是老得快了？其实不是啊，其实不是，就是她就是需要这么享福啊，需要这么享福。那个她宁可这么享福，也不说活那样，那样她活一天天活着没意思，活着没意思还长寿，那是最闹腾的啊。所以说你做的是对的啊，别管他动弹不动弹，他不乐动弹就不动弹。80多岁了，我跟你说，就是老妈到80多岁这个岁数了，我不是说那啥啊，我不是说我说话不吉利或者怎么样，不是那个意思啊，就是人过了60算那啥了，就不算妖兽了。那个到80岁的时候，70都古来稀了，到80了那就是耄耋之年了，随时可能走。这个东西随时走都正常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还敢的话，是不是能多活两年？多活两年，多活两年。如果生活质量不好的话，还不如不活那两年啊。所以说你呢，很，我觉得你很好，你这个人呢，这个孝敬老人，这个东西吉星儿女啊，就是你对老妈特别好的话，到最后你的儿女，肯定比别人家的出息啊，最起码来说好啊，儿女的待遇也会好。啊，那个智力啊，长相啊，还有这个是这是什么仕途啊，或者说的经商的这个途径啊，也会更顺啊。就是孝敬老人，吉庆儿女，这个是咱们中华民族传统认识，就是这样的啊。不信你品品啊，不信你品品，你家孩子肯定就是在某些方面就非常好啊，非常好啊。再有一个呢，老太太跟你俩说这疼那疼，你就听着就是了，别真，你真当回事，我不告诉你，他就跟7、8岁小孩似的，你就哄着来就行了啊，哄着来就行了。要不然的话，你就那个回到家之后，你先跟他俩说，没等他说，你说哎，我今天爱人是从22年开始投资欠债啊，生活和孩子开支都是我来承担，他给不了我安全感，我老是猜测他是不是有人啥的了啊，他觉得也挺累挺的啊，他冷暴力、自私、撒谎。假如他出差，我问他你自己去还是和别人去？他就说和别人在宾馆，我要看看同事，他说开2间房，他同事特打呼噜啊。出差俩男的能开2间房，哪个老板让啊？我觉得有问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我是我疑心重嘛啊？你都要离婚了，你管那事干啥？他跟那老娘们出差，跟那老娘出差，你就把婚离了就得了呗。就这么回事吗？你都要离婚了，你现在想离婚你就离呗，离婚你看人干啥？你把自己整明白就得了呗。再有一个，咱们讲，你那老爷们是那样的，你看你也看不住。他要不是那样的，咱们这么说吧，你看也白扯，到最后没那些事儿，成天寻思也寻思出那些事来了。疑心重不重？这个我不敢说，因为我不知道你们过年，你们俩40了，你俩过10号年日子了，不知道你们中间发生过什么，经历过什么。这个女同志有这种疑心的话，有的是胎带了的啊，胎带了的，你爹给你造成的阴影，完了使到老爷们身上了啊，有这样的，也有是结婚之后那个男同志，就一天一天的，就是没个正事儿，给老爷们整心虚了，就是这种可能性，这两。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你们经历过什么，就比方说你们27、8岁、26、7岁结婚，结完婚之后，这不你都40岁了吗？过了10几年了，那这些年这老小子是骗过你啥呀？还是怎么地啥呀？怎么地的？所以说你能有这样的感觉或者看法，这个我无法判断啊。也有的女生她压根儿就是没结婚之前她就这样。就是他的心理阴影是他爹他妈给他带来的，但是到后来老爷们承受了一切，这样的是有的啊。就是既然说你要想离婚了，就是你定下来要离婚了，你就别管他跟谁出差了，那都是小事了，对吧？你就问他钱在哪儿，是吧？把这个钱、房子、孩子这些东西处理好就可以了啊。就是有一个真的，就是我刚才都不想说这个，突然之间想一个问题，你要慎重啊，这个事儿你要问我的话，你要慎重，你真得考虑一下，就是因为你没给我打电话嘛，我听不出来，你只是用这个文字表示，我确实听不出来，就是我只能是判断，就是无法感受，因为感受和判断是两回事，这您知道吧？啊。

所以说呢，这个真是告诉你，轻易不要离婚，因为孩子11岁，那个你40岁，你离婚了之后，你只是因为不信任对方而离婚，对吧？那么生活负担都是你开支，你22年之前呢？那这个4年之前呢？那七八年呢？那生活开支都是你吗？不是吧？那么如果说投资失败了啊，投资失败了，然后你就觉得人家不是人了，那你也不咋地呀，对吧？再有一个，如果说这个问题真的出在你身上啊，就是你是属于那种胎里带的那种疑心病重，心理不健康这种情况，那你找哪个男的都这样，哪个男的你跟他过到最后的结果可能都是这样的话，那你就犯不上了，你就可这个毕竟孩子他爹是吧，这我这真的，你要是能给我打电话，你最好给我打个电话，你要不能打电话的话，我就是给我要让我跟你说建议的话，你在没有确定是自己的问题还是人家对方问题之前，不要离婚。

就是出差啊，出差开两间房这个事儿很正常。很正常，为什么呢？就是说的一个人出差，比方说在长春出差，可能就是一百几十块钱的差旅费，俩人呢是三百多块钱，但是在长春是可以找到150到170左右的这个住宿的，你在北京也能找的，只不过他在圈到外边了，是吧？那你为啥人那头打呼噜？再者说了，我这头我就不乐意跟别人睡一屋，男的我也不乐意跟别人睡一屋，女的更不乐意。那能开两间房，为什么要开一间房呢？那你用你的这个，你用你的人生经验，就一定去套人家的这个作为的话，你这是有毛病吗？这不是？

这个可能跟个人习惯有关系，这个就没什么那啥的了，没啥可说的，因为各个单位规定不一样，各个单位规定不一样。但是正常差旅费报的话，人家一般单位都给报一个小中档的啊，中档的那个，就是比方说那个就是像那个快捷酒店的那个钱，其实一般都是够的啊，一般都够。你要说大酒店那是扯淡了啊，那是扯淡了。但是一般的来讲，他那个差旅标准的话，快捷酒店一个人住单间很正常，而且确实我就像我个人就是。就不太乐和别人住一个房间啊，就是这么回事啊。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我的好朋友帮他老表在我这儿借钱，自己担保。现在他老表做生意欠了好多钱没还，我去年找他还钱，他老表一直拖。后来呢，我把他告上法院，法院判担保人还钱，并且还给了还款计划，一年多，一年还多少，还四年还清。去年年底还一期，他说没钱了，说过一个月吧。我呢就爱面子，给了一个月啊。三月底过了，他还是没有还钱。他说等他老表给他钱，他再给我。他老表两年没回过家，没回家过年了，我应该怎么办呢？那你再上法院申请执行呗。这个说我应该怎么办呢？钟老师给我支支招吧。在老家都是乡里乡亲，又是朋友，那你就别要啊。你要要的话，就不能跟那个了啊，就不能那个了啊，就不能那个了啊。就是担保人，担保人的职责在被担保人无力偿还的时候，担保人这钱就是你过的啊，就是你该的钱，跟那个被偿还人就没关系了啊，就是那个需要偿还的这个人就没有关系了，就是你给人担的保吗？因为就天底下四大徒弟嘛，栽花养鸟，担没做保吗？

好的，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我家孩子大二了，现在就有那种就业规划宝典的课程，我不想听，小哥怎么看？谢谢啊。那这玩意儿你闲着没事前可以看看，反正就是你一定要知道，你规划一万种可能，然后发生的一定是一万零一种，发生那件事一定是第一万零一种。那事儿这玩意儿不可能是按照规划来做的，谁规划它也是扯淡。”谁规划他也都是扯淡，你因为你知道说3年以后到底啥样？不知道，现在社会科技发展这么快，对吧？就很简单的一个事儿。然后呢，他给你说就业规划的时候，一定给你营造焦虑，一定营造焦虑。所以说，你可以看他的思路，但是你不要受他的焦虑的影响，这个是应该的啊。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凡是给你报志愿的啊，一定会说就业现在费劲。啊，一定强调就业非常难，所以说你志愿一定要报好，所以说报志愿前你就得多花点钱，就这么回事儿。那么凡是规划就业的，他一定说现在这就业呀，基本上这毕业了就失业，根本就没有工作，找不着。但是呢，你要咱好好规划一下啊，现在咱这工作好好规划一下，你找工作天就方便点。这都是做生意的一种方式，做生意的一种方式。所以说，别觉得说，哎呀，他说这个真是真事儿，不一定，就是。毕业之后，凡是想就业的孩子，全都就业了啊！但是可能是，不太理想，这有可能啊。他哪有那么多理想呢？我大学刚毕业前，我上矿里开了半年矿，砸石头砸半年，还打眼放炮，我全都学会了。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虽然很累很苦，但是对于人生来说是个很宝贵的经历啊，对吧？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就是这个很简单的一事，他一定是营造焦虑的。就是这种什么就业规划宝典，也一定，那没有白给你干这个的，一定挣你钱的，对吧？我就给你讲最简单的例子，大伙儿看那个，我不知道大伙儿乐不乐意在网上看那些人切那个翡翠啊，切那个石头，赌石怎么地的，就是你就看啊，这个人如果是卖原石的啊，就是卖赌石的，卖石头这个人，他的视频一定是切开3个能有2个捡漏了，啊，切开3个，切开4个能有3个，就说这个挣钱了。啊，这个挣钱了。如果这个人是卖成品的啊，就比方说他就是卖镯子的、卖挂件的啊，那他给你切石头，一定是切10个能有8个是亏的，剩那俩能挣着钱。为啥说切10个8个亏？因为他要让你知道我那个成品来之不易，所以我能要上价。我一个镯子卖5万8万的很正常，因为啥？我亏了好几块石头，然后到最后才有这么一刻，那我这一个镯子卖你5万块钱不很正常吗？这都是一个引导，商业引导的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个你说明白了，听明白了吧？就是他是卖石头的，他一定让你觉得这石头谁切都能挣钱；他是卖镯子的，他一定让你知道谁切都垮，就我好不容易切出2个，这镯子非常不容易。这个听明白了没有？就他要是报志愿的，他一定告诉你就业不好就业，就业不好，这么也不好就业，那么也就不好就业，你就不了业，你志愿你一定要好好报，不要报志愿，不要怕生，不要怕花钱。这个就业也是，就业规划这个事儿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他一定营造你说现在谁都没工作啊，那你好好工，好好规划完了之后，你能好不少。这为了挣钱嘛，营造焦虑，这很正常，所以你要理解这个就好了啊。好的啊，就是到最后我说句话，就说的，你看就业确实不好就业，但是啥时候好就业有好就业的时候吗？没有啊，我们那个年代就不好啊，对吧？凡是想上班的孩子，到最后都上班；凡是不想上班的孩子，成天啊，这工作不好找，这工作不能干，全是这样的啊。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

各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一天到晚在那喊着的，没出去弄哪干的呢？
1: 他妈的！
0: 呀，我说，这个昨天嘛，他妈的，他把鬼弄的，你不要在这里背。
1: 我这
0: 人从来七十八个就说，七十八个那就太夸张了。那个，可能古早勇敢到白鸡娃子呢。
1: 不要，喂，我就从哪里说？先生，
0: 俺就这么大家说。
1: 呀，那个一亩田给俺家说，从他大家说。
0: 你俩，
1: 是没啥的，我就我好。
0: 哎，我干不让的。
1: 干不？
0: 呀，
1: 那你没啥的了。
0: 呀，我这他不解酒，你问他妈的说呀。
1: 哎呀。
0: 没啥的，也成都的哟。
1: 妈，你说哪里了？呀，我哪里能够去
0: 到呢？哎，我娘，
1: 今天一爸爸送单嘛，哎呀，
0: 我叫他用那个马步抬起嘛，我呀，哎妈呀，哎呀，
1: 姐，努力努力
0: 呀，我跟娘屋里头还有一些菜哟。
1: 那从前怎么灭火嘛了呀？我就要去嘛。
0: 哎呀，我不去。
1: 可用干的呀？木头盖盖从哪里？我先扔掉。
0: 我得，我
1: 得。可他出不出你家了？不是，可阿姐个出门我都冻死了，可是天天天天冻着，天天有奶妈吃到我嘞。
0: 可给发现那么高把子给他捡起，
1: 高把子？
0: 呀，
1: 哦，怎么姑娘说的给人捡起？
0: 哎呦，
1: 那有点懵了，我么该说的？刘南子的可是可能弄惨了，那是自己给他吧。

0: 干嘛呢？呀，
1: 老，
0: 我这还在昨天吗？来，开了吗了？哎，八块
2: 钱。你这样子来，给
3: 你。我的妈，你我的妈。
2: 거의패지발이야
0: 어디
2: 너는정말피지발가됐어
0: 아피지발아맞게자꾸저래아이고그럼무서운영감또뺏겨왔구나오야오어디좋은살있어진짜
2: 아저씨뭐가겠어
0: 야내게이물체계가아이가서돈다살겠어
2: 그래야
0: 내살이어디뭐
2: 아이고감불안돼
0: 감불
2: 야
0: 나이는몇살이라
2: 야
0: 어제갖고깨죠내먼저말했어야
2: 아이고아이고몇살인가예선도우리요
0: 나이도살이냐야오나이도그거싫어
2: 나어이어이야
0: 그내일다봤었단말을가야지혼자저기너네그말부터하지마
2: 우리알바할까야
0: 야누리야누리야
2: 야저게야우리덕배의인생사이요
0: 야이게뭐야수영감싫어
2: 아이어째요
0: 수영감이야그치는제일정자
2: 유마이
0: 아이유마이야
2: 이사다여
0: 태
2: 어
0: 때해달무슨얘기라
2: 너
0: 뭘하
2: 게
0: 걔아직그영감몰라지
2: 려어이여기로야
0: 야전에그만믿고말아야어디가려오지마
2: 아이고안맞지
0: 그영감이야무도사에가서나를어쨌는지
2: 어쨌어쨌
0: 그도투구투는게아니라그래그아기를품어서똥소리가서태극태해도그태내를내맞춘다고그래
2: 거기에밭에너무거봐서그랬겠지
0: 거봐서
2: 야
0: 엉뚱한국민서들이랭겨지
2: 대구
0: 나요래문어어머게도그거명남들이거도걸어눈차난내도두지게잡아 아유
2: 아유어째이래서아유어째그래요
0: 아구야아구아구저게그안에서보드게뼈도안걸렸어지르다
2: 아구뼈도안걸지르다보자
0: 또
2: 야보기요
0: 오피나는가보기요
2: 오
0: 피나지
2: 아이나아이나
0: 야내거간이돼아이그건아이쓰기잘잘맞는데무슨게거기뼈도가게새끼들아이이제단단히끄절하지마고쨍절해나는데그래도막이게신경팔이라는게나도두번째먹그랬는데이런수때
2: 야거기과
0: 아그날에그래결산할땐내돈을내겠다니까아이아줌마그래자기내겠다자꾸
4: 어순간내내겠다겠습니다그래서내돈을보내니까아줌마내돈을빠지면서무슨게라겠습니까
0: 오야침탄소리한다아내혼자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0: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1: 外交
0: 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

0: 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少先对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2: 企业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3: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1: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4: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1: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5: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1: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2: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1: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6: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1: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7: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

0: 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1: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2: 我们将结合
3: 愿同八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至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3: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4: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做这个，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6: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7: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8: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间，两条锦鲤在荷叶边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9: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4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10: 这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里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9: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11: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12: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11: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3: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

0: 后，我国山洪地震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且降雨多集中在七月十六号至八月十五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六月至八月，其中六月中下旬至七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
2: 先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
3: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两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4: 一亩地和一亩产量应该过千了。是啊，这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3: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5: 我们将进口天气变化和小米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向晴后抓收割报丰收。
3: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六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6: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网格、120个小网格，每个网格均由镇保联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7: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8: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0: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9: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十月中旬至次年五月底或六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0: 独库公路。
9: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1: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
0: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12: 民政部等7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0: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

0: 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3: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响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异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1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6: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5: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2: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0: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네먼저1절가사입니다둘이둘이정답게손을잡고서둘이둘이정답게손을잡고서둘이둘이하나로웃고있잖아둘이둘이하나로웃고있잖아둘이둘이호호하하넘치는기쁨둘이둘이호호하하넘치는기쁨둘이둘이연분에단물이드네둘이둘이연분에단물이드네둘이둘이연분에단물이드네드네둘이둘이연분에단물이드네드네둘이둘이행복의단꿈을꾸네둘이둘이행복의단꿈을꾸네네계속해서2절가사입니다둘이둘이꽃양산함께쓰고서둘이둘이꽃양산함께쓰고서둘이둘이다정히걷고있잖아둘이둘이다정히걷고있잖아

on， 你不同意做英雄是不容易。 But yo， you ain't gotta take it from me， just being close to 你老师。

0: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 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

0: 听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杜林呢和他爹杜锦要赶奔河间口，那就见杜林那把这马鞭子抄起来，就照着杜锦这匹马的马屁股上就抽了几鞭子。这匹马吓得一声暴叫，蹄咆嚎，鬃尾乱扎，睁开翻蹄亮。杜锦心说啊，杜林呐、啊，杜林，你也算坏透了，现在你年纪轻轻，那受得了鞍马劳顿？你爹我这么大年纪，这么老骨头，说句实话还真经不起。这孩子那真是太顽皮了。这杜林就说了，爹，我说您肚子还疼不疼？这杜锦看了看杜林，我说杜林呐、啊，我什么时候说我肚子疼了？哎，我说爹，那刚才您没说您肚子疼。这杜锦看着杜林，也少说废话，那刚才是你那说呢肚子疼，我什么时候说肚子疼啊？杜林呐、啊，你到底按的什么心？爹呀，我刚才好像听说您喊肚子疼，我觉得这马这一跑，那这一颠，转业注意力，您这肚子也不疼，您看我这主意那怎么样啊？没把杜锦给气坏了，心说啊，这小孩蛋竟和我耍心眼儿。他急着赶路要上河街口，他说肚子疼，那现在又全都推着我的身上，你要把你的心眼儿那用到正地方，那有多好啊。这杜锦埋怨杜林，两个人马顺着人家指引的道路，就这样来到了河街口。二人甩蹬离鞍下了马，这渡有股大道，他们往北那见到十字路口，又往西便是河街口的中街。杜林一看这些个铺户，那每家门首啊全挂着小罗帮子。这杜林不解，我说爹呀，你看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们全挂着这帮子铜锣，到底是做什么？杜锦听到这儿，哈哈哈哈，我说杜林呐，你呀还毛嫩，这叫小罗会，一旦要是失了火，就以小罗为计。有了贼，这帮子一响，大伙儿群起而拿贼。我说杜林呐，你别觉得你脑瓜那挺灵，你这道那学的也差不多了，你跟你爹比起来，这经验阅历还差得多。你可别忘了这句话，那活得老学得老，你听见没有？那说话之间来到了吉祥殿门前，一看门关着，这杜林上前叫门，里边有人就问，那何人叫门？杜林看了看他爹，现在呀，这杜锦答话了，我拜兄何玉，我老哥哥在家吗？里边就说了，在家在家，您是哪一位？麻烦您往里给通禀一声，我家住兖州府西门外。

0: 杜家口的人士，我姓杜，我叫杜锦，来到此处看望我的兄长。店里的伙计从门缝往外的一看，看到了这杜林，那一位是谁呀？这位那是我的儿子，他叫杜林，您在外稍等，待我望里通禀。说完了话，这伙计来到里边，对何玉一停，这鲁青过来了，就问伙计开门了没有。鲁大爷呀，现在没开门。鲁青看着何玉，何大哥，这杜锦这名声可不小，那老杜家花刀在江湖上赫赫有名，那堪称着百刀之祖。各位，那杜家口离咱们这里有多远？这何玉听到这儿说，这位是谁？鲁青瞧了瞧杜林，要说他呀，那十分灵。杜林看着鲁青，要说这石路漂泊在外，上哪儿去找判官？鲁青一听，哎，杜林呐，你不用管他，这石路的福大命大，那造化大。另外石路那浑身的功夫，谁也敌不了他，你只管宽心放下。这石路啊，那由哪店房里出来，看了看伙计，这伙计一看石路，风是风，火是火，手里边拿着皮搭子。这伙计就问，你这是上哪去？
1: 哎呀，我
0: 要上那判官家去，我要抓那理儿。现在这伙计一听他这话，那也听不明白。石洛把眼珠子一瞪，看了看，我问你们，那刚才那老头还那小棒槌从啊什么方向来呢？伙计说了，那是从啊东边来。那好吧，那我也往东边去。咱们放下石路不提，单说这店里的鲁青和大家人等，陪着杜锦还有杜林在这吃饭。鲁青就说了，杜林呐，这可是你爷俩的功劳，可不是我跟你们爷俩拴对儿。真要是捉拿，那倒把这贼寇捕连，让那国宝

下派人那到处打听，直落要是回不来也没有什么关系。闪电腿刘如听至此，刘荣可着了急了，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刘荣心说啊，现在石落那是我请来的，因此刘荣啊，那和鲁青说，石落要有个三长两短，如何是好？那将来我如何对得起我老哥哥？鲁青说话了，哎，刘荣啊，你只管放心。如果说石路真有个枪错，我鲁青拿我闲，就这样。老侠客下了马，来到老者近前，就见那老者拉了一头驴，驮着两个口袋，那一定是上集市上去卖粮食，或者去买粮食。丁老侠可是抱腕当胸，人见松林。这松林东边南北的村口，那就是上三亩园。上三亩园北口往东有一股大道，这股大道那是穿村而过，那村子就是中三亩园。出了中三亩园的东口，再往东去那四里地就是下三亩园。这老者真挺热心，就把这三亩园的详详细细的情况告诉了丁老侠客。丁老侠客道了信，丁银龙、武清、杜林三个人又往前走，走到松林外边，这爷三个那翻身下马，进到了树林里边，把马拴在树上，爷三个席地而坐。鲁青就说了，老哥哥，您已然打听，依我说呀，咱们先上这个三亩园打好了店，那暗中把咱们的人偷偷的叫到店中，然后咱们再上中三亩园前去拿贼。你先去打店，咱们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老侠客丁银龙点了点头，要这样的话我可先走了。老侠客把马解下来，拉马出了树林，往村内走去。到了上三亩园的北口，就看到村中颇为的繁华，就在路西边有一座店，白墙黑字，那上面写着仕宦同台安约客商，水汉两路的标店，门前有两行小字，左边写的是茶水方便，下边写的是草料俱全。那中间门上有一块横匾，那金底大字上面写着丁家老店。丁云龙也想呀，那看起来这开店呢，未免往里看了一眼，就见北方山上那挂着五样冰。

0: 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

0: 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1: 企业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2: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0: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3: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0: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4: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师生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0: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1: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0: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5: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0: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6: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0: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7: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8: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 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9: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11: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
10: 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12: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10: 未来5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8: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3: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十二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14: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13: 长征十二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14: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1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十二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15: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一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13: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1级、2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

0: 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1: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0: 此外，长征十二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4: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5: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4: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6: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4: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7: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8: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4: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9: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万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10: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石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1: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2: 独库公路。
11: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13: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11: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

0: 对队长话到尾。
1: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0: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2: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五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到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委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4: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3: 一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就
4: 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过去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期货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七局四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首
7: 趟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和满心托付，工作辛苦，责任如山。希望广大教师遵循幼儿身心成长规律，坚持保教并重、寓教于乐，引导孩子们热爱生活、热爱劳动，培养兴趣爱好，养成良好习惯，在玩乐嬉戏中学习，在保持童心中成长，让他们度过一个无忧无虑、幸福快乐的美好童年。在沿河小学，胡家福步行查看校园环境，现场观摩语义和老美实践课程，并与孩子们互动交流，祝他们学习进步，快乐生活，健康成长。在学校教学楼，胡家福认真听取学校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工作情况介绍。他说，在5000多年漫长的文明发展历程中，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泉州各级各类学校要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紧紧围绕增进共同性这一方向，切实发挥思政课铸魂育人作用，用学生听得懂、能共情的方式讲清讲透，在这片辽阔、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这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这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这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这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教育引导学生从幼儿时期、学生时代就要牢固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从小立志做堂堂正正、光荣自豪的中国人。广大教师要始终保持对教育事业的热爱，深耕三尺讲台，用心浇灌桃李，当好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帮助他们系好人生第一力。
1: 阿耶琴重奏、街舞等14个精彩节目，孩子们用稚嫩的歌声、优美的舞姿、娴熟的演奏，展现朝气蓬勃的少年风采与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家长们纷纷拿起手机记录精彩瞬间，剧场内掌声阵阵，笑语盈盈，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温暖欢乐的节日氛围。
2: 活动紧扣童心向党为主题，让孩子们在属于自己的节日里尽情展示才艺，享受舞台，希望孩子们在歌舞和欢笑中感受爱党爱国情怀，度过一个快乐而有意义的儿童节。
1: 市妇联联合市科协、市总工会依托同行年级特色品牌，共同开展加倍欢乐、同享科学、庆六一亲子科普实践活动，全市20组亲子家庭参与其中，在沉浸式研学体验、趣味亲子互动中探索科学奥秘，厚植优良家风。在延吉恐龙博物馆，讲解员以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为家长和孩子科普远古生物演化、本土古生物发展等知识，大家近距离观赏各类珍贵化石展品，直观感受自然科学的奇妙与魅力。随后，市科技馆带来趣味科学实验课堂，活动采用我和妈妈学科学亲子互动模式，以动手实操、趣味协作的形式
3: 传递一个理念，博物馆是孩子们成长中的第二课堂，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免费开放的活动，给孩子们送上最真诚的节日礼物。
0: 近日，市科协联合市直机关党工委举办弘扬科学家精神、争做时代追梦人进机关主题活动。活动采用科学家精神图片展与前沿科技互动体验相结合的方式，为广大机关干部、
4: 校园、进社区、进基层等科普活动营造崇尚。

0: 科学、尊重人才、锐意创新的社会氛围，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为延吉高质量发展赋能添力。
1: 5月30号，在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0轮比赛中，延边龙鼎可喜安队主场2-2战平长春亚泰队，取得主场5连平。上半场开场后，双方拼抢凶猛，比赛节奏非常快。第2分钟，长春亚泰队李强将角球发至禁区，康斯坦丁头球破门，长春亚泰队1-0领先。第22分钟，延边龙鼎可喜安队获得角球机会，多明戈斯主罚直接射门，皮球飞入网窝，将比分扳平。上半场结束，双方1-1握手言和。下半场一边再战，第56分钟，多明戈斯将任意球发射禁区，皮球被守门员击出，金泰妍跟上抽射破门，但主裁判判罚犯规在先，进球无效。第58分钟，奥莫伊胡安福禁区内头球破门，长春亚泰队2-1再度领先。第81分钟，福布斯禁区内抽射，皮球擦柱而出，错失破门良机。补时阶段，多明戈斯任意球直接破门，帮助延边龙鼎可喜安队扳平比分。最终，延边龙鼎可喜安队2-2战平长春亚泰队。本轮战罢，延边龙鼎可喜安以3胜6平1负积15分，排名积分榜第5位。6月14号晚7:30，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11轮比赛，客场挑战南通支云队。
2: 今天上午，记者从市气象局了解到，预计本周我市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正常，降水明显偏多。预计全市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低0.3摄氏度。本周气温前高后低，1号至3号气温较高，4号开始气温明显下降。全市平均降水量为40毫米左右，比常年同期多22毫米左右。主要降水过程有：1号夜间到2号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3号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4号至7号有低温连阴雨天气。气象部门提醒，4号至7号气温持续偏低，降水明显偏多，要注意防范低温阴雨寡照对作物的不利影响，因地制宜加强田间管理，促进旱田作物幼苗生长，同时加快水稻插秧进度。本周降水日数多，需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尤其是高考期间，考生及家长要关注天气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并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2号至3号有雷雨天气，要注意防范雷电、冰雹、雷暴、大风等气象灾害。本周后期气温明显偏低，城乡群众适时增添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
1: 今天的延吉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再见。

0: 从汤入口，金江在舌尖绽放，暖意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4: 好，北京时间的7:32，欢迎各位锁定调频 FM 91.4来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文琪。好，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4: 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农历的4月17。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14度，风向西风，风力3级啊。今天早前出门就感觉这个体感温度非常的高啊，走走道走两步就挺热的，而且今天有阵雨的情况，下雨期间再加上32度的高温，可能会出现比较闷的情况，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啊。另外呢，下雨之后可能会路面湿滑，也要注意行车安全。天气炎热之后，人心情容易浮躁，我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平和的心态，车里的空调你该开开吧。哎呀，就费油，是都知道开空调费油，那你说那咋整，总比热坏了身体，热坏了身体强嘛，对吧？凉快一点，咱们的心情还能舒服一点哈，是不是？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
4: 678米，缓行120米，公园路东向西，元祥胡同附近拥堵88米，长白山路南向北，从站前街辅路到长白山西路拥堵69米，龙岩公路南向北，长白山路辅路附近拥堵440米，橘子街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拥堵504米，梨花路东向西，元川街附近拥堵529米啊。这个是10条更新的10条路况，其他路段可能也会出现滞留的情况，我们打好提前量，提早出门。因为昨天6.1小学都放假，那么今天啊又开学了，所以呢这个路面的交通可能不是很理想啊，所以大家驾车出门一定要打好提前量啊。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相关的消息哈。今年五月份，由州红十字会、州卫健委、州教育局联合开展的延边州校园急救教育培训工作顺利收官，全州十所大中小学校新添一批校园急救员。那么本次培训的共有511名师生参训，包括校医、体育教师、班主任等校园关键岗位职工及部分学生代表。校园教学内容呢，紧密结合校园常见的突发状况，重点讲授了心肺复苏、自动体外除颤仪的操作、海姆立克急救法以及创伤包扎等实用技能。那么与以往的单项授课不同，本次培训采取了理论讲解加现场实操加情景模拟相结合的方式，参训师生在红十字会专业师资的指导下逐项进行了模拟演练，确保人人上手，个个过关。

4月13号，铁西体育场沈阳屈膝以待，以球会友，并向延边呢递上了一封诚意满满的请柬。对此呢，延边也热忱满满的回复了沈阳老铁：“纸短情长啊，余后面续，我们不见不散。”这个主要是来关注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沈阳给写了一个挺长一封信，我不能念了。这对东北超凡沈阳等咱呢啊，咱们加油吧，好吧。近日啊，北京游客李先生夫妇在合龙林区自驾驶车辆失控坠沟，合龙森林公安局广平森林派出所的民警及时出手救援，帮助二人顺利脱困，化解险情。咋回事？我们来看一下啊，是这个当天17点左右，李先生驾驶车辆沿331国道驶入陌生路段，加之雨天路面湿滑，车辆突然失控冲出路面，坠入路边的深沟，车身倾斜，深陷泥地，没有办法移动。这李先生和妻子虽然没有受伤，但身处野外啊，一时也是手足无措，焦急无助。危急时刻，广平森林派出所的民警就途经事发路段，及时发现险情。民警第一时间上前核查情况，确认两人身体没有大碍之后，迅速将二人转移至路面。然后呢，这个民警尝试徒手推车施救，但是因为沟陡坡峭哈、啊，然后车身呢没有倾斜又比较严重，多次尝试都没有取得成功。那么民警呢就开始联系专业的救援车辆，一边呢把夫妇带回派出所安置等候啊，而且还给他们准备了什么热水呀、泡面呐、这个很细致很周到，让李先生夫妇也非常的暖心啊。后来救援车辆抵达现场，把车辆给救下来了啊，车辆给整。

出来了。所以雨天行车哈，真的要注意，好吧？就是通过一个事情的个例，我们能对这种行为这一批啊这样的行为引起警醒啊。今天是6月2号了，高考在即啊。那么高考临近，广大考生已经进入。我们来看看建议啊，4号到7号气温持续偏低，降水明显偏多，各地呢要注意防范低温阴雨寡照对作物的不利影响，因地制宜加强田间管理，促进旱田作物幼苗生长，同时呢加快水稻插秧进度。二就是。

再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啊。6月1号，人民日报发布了关于全国两优一新拟表彰对象公示，发布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三大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来看一下啊，比如说严厉打击夏季突出的违法犯罪，比如说对抢劫、抢盗、盗窃、群众斗殴、聚众斗殴等违法犯罪，坚持快侦快破，严打严惩。同时呢，严厉打击黑恶犯罪、黄赌毒违法犯罪、枪爆违法犯罪、制售假劣肉制品犯罪、涉未成年人犯罪，做到统筹兼顾、一体推进。那么，集中整治政治安全、社会稳定、公共安全三大重点领域，加强道路交通领域的安全监管，加强大型活动和旅游景区的安全监管，加强旅游景区网红打卡点安保力量投入，推动落实无人机全生命周期安全监管，加强酒小场所消防监督检查等等。近日啊，在安徽滁州举办的2026年全国青年举重锦标赛当中，吉林省队的杨瑞一举拿下了抓举165公斤、挺举203公斤、总成绩368公斤3枚金牌，大厉害！抓举就165公斤，我拿65公斤都费劲。看一下抓力、优惠购车等一系列福利。网页搜索进入中国一汽招聘，登录后点击校园招聘、应届生招聘、一汽进出口条幅、落地海报、宣传展板、整治乱贴乱画、私设围挡等市容乱象，同步规范非机动车停放秩序，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啊，这个确保考点周边道路通行顺畅，市容规范有序，为考生顺利复考提供了坚实的保障。目前本次州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笔试已经全部结束了哈，也感

谢城管以及相关工作人员的付出。近日啊，安图县公安局瓮生派出所依托精准预警机制，成功阻止了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为辖区群众李女士挽回经济损失8万元，用快速响应与硬核担当筑牢了群众财产安全防线。接到反诈中心紧急预警之后呢，瓮生派出所立即启动应急处置预案，然后派民警火速赶往李女士家中。此时啊，这李女士正拿着8万块钱现金，准备按照诈骗分子的要求前往指定地点呢，资金被骗风险迫在眉睫。原来是咋回事呢？李女士啊，在此前接到陌生电话，对方捏造其浏览小说推送操作失误，导致银行卡冻结，无法领取奖励资金的虚假事实，层层设套制造心理恐慌，进而诱导她你用现金或者用什么钱来解冻的都是假的，银行卡冻结之后不可能通过现金或者通过。

0: 产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九一次回声，你身边最值得信赖的伙伴。